0: APP 智能终端首次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成就催人奋进，奋斗未有穷期，感受时代脉动，凝

0: 定，学习辅导，百问百答。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阅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百答。今天和大家一起学习，为什么要建立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投入机制，合理降低制造业综合成本和税费负担。决定提出，建立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投入机制，合理降低制造业综合成本和税费负担。这是从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的战略高度，对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做出的重要制度安排，其重要性、紧迫性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和成为经济强国的基础。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就是要将制造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维持在一个合理区间，为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基础性、全方位支撑。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投入，是指促进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要素有效向制造业聚集，促进制造业保持合理比重。制造业综合成本是制造业投入的总成本，既包括显性成本，如税费负担、物流成本、要素成本等，也包括隐性成本，如法治环境、营商环境等。从世界经济发展史看，英国、美国、德国、日本能够先后成为经济大国强国，无一不是因为大力发展制造业。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后，英国、美国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下降较快，产业空心化问题凸显。直到近年来，美国等开始重视解决这一问题，加大力度吸引制造业回流本土，而德国、日本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则长期稳定在20%以上，制造业一直是参与其国际竞争的杀手锏。第二，我国制造业发展面临新形势、新挑战。长期以来，我国高度重视制造业发展，我国制造业已覆盖31个制造业大类、179个中类、609个小类，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约30%。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我国有220多种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出口连续15年保持全球第一。制造业不仅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也是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立于不败之地的底气和本钱。同时要看到，制造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016年的28.1%下降至2020年的26.3%，到2023年为26.2%。2013年至2022年，制造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占全部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比重也下降了近7个百分点。制造业稳定投入机制不健全、综合成本高，是制约制造业保持合理比重的重要因素，主要有金融支持不足、税费负担偏重、产业人才有缺口、制造业同房地产、金融等行业的成本收益关系不合理、资源要素存在脱实向虚的倾向等。此外，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分工中总体上仍处于价值链中低端，在一些重要细分领域存在短板，关键核心技术存在卡脖子问题。我国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既重要而紧迫，又有很大潜力和空间。建立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投入机制，合理降低制造业综合成本和税费负担，重点要有效解决体制机制堵点卡点。一是强化要素保障，推进制造业人才供给结构改革，优化制造业人才激励机制，打造高技能人才队伍，建立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激励约束机制，激励金融机构扩大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信贷规模，积极发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等直接融资工具，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加快健全数据要素治理制度，健全完善碳排放权、用能权、用水权等交易机制。二是降低综合成本和税费负担，深化财

0: 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完善消费税制，推进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滑地方，发挥好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技术转让税收优惠等政策作用，进一步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建立高效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制，改革完善知识产权审查制度，研究制定适应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低空经济等新领域、新赛道发展需要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三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大力弘扬工匠精神、企业家精神，建立健全与企业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协调解决企业面临的问题，积极营造干事创业的社会环境，鼓励和引导企业坚守实业、做强主业、做精专业，打造中国品牌，建成百年老店。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1: 春是新风轻轻吹，高额彩礼咱不追，减半婚礼情意浓，大操大办可不行，光盘行动最时髦，铺张浪费没必要，文明婚俗是好事，恶毒婚闹要抵制，迷信邪教靠边站，科学守法是底线，黄赌毒是隐形刀，健康生活乐逍遥，移风易俗是船帆，幸福大船不跑偏。
2: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性再好，没有保障别下水，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夏季来临，牢记防溺水七不准，安全从你我做起。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同学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监护人的陪伴下下水游泳，不准在无安全设施和专业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在上下学途中到危险的水域游泳，不准私自盲目下水施救。
3: 守护文化根脉，讲好泗水故事，用文字品读泗水之美，用倾听品味文化泗水，让你我用耳朵聆听心跳的声音，品读生活，品读泗水。

以阅读相遇似水，以倾听爱上似水，让你我用耳朵感受心跳的声音。今天的品读似水继续为大家分享马家学的作品朱四明贤王庭赞的第三部分。王庭赞进士中榜后分发至四川，1892年八月末启程，行7000里入蜀，次年初开始上任。先是在隆安等地负责督促征收地丁金绢，次年任县局委员，先后赴开县、简州、彭县等地查案。1896年改调邓官管理盐务，半年后又一任泸州蓟案，次年调至乾乐引票离局。1900年十月，54岁的王庭赞调任平武县令，两年后改任长宁县令，次年改任南部县令，60岁辞官。回头15年中试，川南川北一望间。王庭赞在任期间，寻声卓越，传颂一时。在县局挑灯暗读《回环月》，直到天明枕未安。3年审结金控上控教案80余起，再离局，入局书询查利弊，备员档案降勾机，话语掌灯记节略，就诊夜已3号机。人知县时，领怀民计命，恐负县民知。逐日堂皇坐，凌晨暗读批，素听行且教，才欲复兼师。蛮处防窝角，蚕丛理解思。

0: 线多道，环伏遍野，他缉拿匪首，正法消逝，地方得以安定，重视文化，倡导教育，使得三地蒸蒸向化。南部县遭遇旱灾，他起雨救荒，奔走筹银，倡捐赈济。王廷赞因政绩突出，屡受嘉奖，加三级后又保升直隶州，加知府衔。二十岁参加郡试，才华显露，从此要担天下任，秀才羞愧范希文，他就立下了以天下为己任，以范仲淹为榜样的雄心壮志。二十六岁，在考取了拔贡预选资格后，写下报国须忠义，横文见肝胆的诗句，还写有一首《古剑》，以示志向：不是霜风几度秋，土花斑驳出荒丘，诗人莫辨寻常看，自有龙光射斗牛。登临泰山绝顶，发出抗怀天地大，抗怀天地大，一切都包扫的感慨。但随着家庭不幸的接连而至，
1: 救灾工作，胡锦涛总书记在会上一再强调，灾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他要求立刻动员各有关部门紧急行动，全力抢救伤员。会议决定成立抗震救灾总指挥部，由温家宝任总指挥，李克强、回良玉任副总指挥，全面负责抗震救灾工作。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下，中央各部门、各级地方政府紧急行动起来，抗震救灾。财政部向四川紧急下拨地震救灾资金7亿元，民政部与财政部组成救灾工作组，立即奔赴灾区。中国地震局在地震发生后立即启动一级预案，组织一支180人的救援队紧急开往灾区。中国红十字会从成都备灾救灾中心迅速调拨救灾物资，由救灾工作组紧急带到灾区。公安部、卫生部、电力、电信、交通等部门也纷纷启动应急预案，全力投入到抢险救灾工作中。到12号24时，已有近20000名解放军和武警官兵到达灾区展开救援，另有2.4万名官兵陆续被紧急空运到重灾区，还有10000名官兵通过铁路输送前往灾区。全国上下展开了一场同死神争夺生命的分秒较量，各项救援工作正在紧张地进行着。由于房屋损毁严重，救援十分困难，救援官兵用切割机、钢丝钳把楼板钢筋剪断，再用起重机、吊车将一块块沉重的坍塌物吊走。撬棍、千斤顶、张力器、起重机，一切能利用的工具，一切能想到的办法全都用上。为了不伤到幸存者，官兵们甚至用手套挖刨，手套被磨破，手指磨出血，也不放慢抢险的速度。12号晚10点，温家宝到达成都后，即马不停蹄，冒着小雨前往都江堰灾情严重的中医院和聚源镇中学查看灾情，慰问受灾群众。他深情地对抢险人员和周围群众说：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要尽全部力量救人，废墟下哪怕还有一个人，我们都要抢救到底。他向地震中遇难者的遗体三鞠躬后，号召大家，让我们共同努力，把抗震救灾工作做好。13号上午，温家宝在组织召开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会议后，立即乘车赶往都江堰市区街道，看望正在雨中避震的群众。他冒着危险，踩着泥泞，攀上瓦砾堆，走进施救地点。当他看到抢险人员正在解救2名被困在废墟下的孩子时，禁不住流下了热泪。在雨中，他大声告诉孩子：我是温家宝爷爷，孩子们

0: 们一定要挺住，一定会得救的。带着沉重的心情，温家宝又先后到德阳、绵竹、绵阳等地看望受灾群众和抢险队员，指挥抗震救灾工作。重创中的汶川急需外来救援，而不停下着的雨和持续的余震更令抢险工作雪上加霜。派往救援的直升机因天气受阻无法飞行，伞兵也无法空降。即使这样，从全国各地迅速集结的救援大军依然顶着重重困难向汶川艰难挺进。今天的内容先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都看过来，近期降雨持续，今天我们就用第一人称视角跟大家说说连日降雨天气，哪些小事随手做就能保护家庭消防安全。
2: 每日外出前确保已经将家中的窗户完全封闭，避免雨水灌入。汛期潮气大，插座电线一受潮就容易短路起火，所以要随时将不用的电器插排拔掉关停，尽可能将电器线路插座远离窗户阳台，别让雨水溅到留下隐患。定期处理阳台和窗台上的杂物，比如纸箱、塑料瓶、旧衣服，下雨天风大吹下去容易砸到人。
3: 按时清理堆积在走道上的杂物，一旦遭遇雨水倒灌或是火灾，畅通的走道可以让我们迅速撤离。
2: 外出及睡前要关闭煤气阀门，按时检查煤气管道有没有发生泄漏。希望这些建议能够帮到屏幕前的每一位朋友，共同守护好我们的小家。
4: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解读小课堂，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天小牙。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是新时代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有力法治保障。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本期天小牙小课堂就带你了解一下爱国知识。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规定，每年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国家和社会各方面应举行多种形式的庆祝活动，集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那么如何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呢？第一，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校和家庭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着重强调，学校应当将爱国主义教育贯穿教育全过程，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并将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科和教材中。此外，针对各年龄段学生特点，采取丰富适宜的教学方式，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针对性和感染力。学校还应将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和体验相结合，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文化建设和各类主题活动。未成年人的父母应当把热爱祖国融入家庭教育，配合学校引导，鼓励未成年人参加爱国主义教育社会活动。第二，对公职人员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做出了相应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对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作出规定，其中对港澳台同胞规定要开展历史文化教育和一国两制实践教育，增强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的爱国精神，增强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对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认识，依法保护台湾同胞的权利和利益，坚决反对分裂行径，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第三，在重要纪念日节日举行仪式活动，增进家国情怀。国家通过功勋荣誉表彰制度，褒奖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士，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烈士纪念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和其他重要纪念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纪念活动。在春节、元宵节等重要节日，组织开展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活动、纪念庆祝活动，增进家国情怀。自觉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让我们一起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和天小牙一起，不断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吧。
5: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 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干部下沉企业精准帮扶，助力企业突破发展瓶颈；我县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暨招商引资推进会议召开；我县召开聚焦民生实事激活经济动能新闻发布会；情系桑梓玉起新城高玉镇。本台消息，2022年以来，我县深入开展助企服务行动，选派机关干部下沉企业。本台消息，2022年以来，我县深入开展助企服务行动，选派机关干部下沉企业精准帮扶，以助企服务突破发展瓶颈，以科技创新筑牢市场根基，助力企业深挖研发潜力，拓宽内外市场，走专精特新高质量发展之路。在山东金有良脱皮制粉设备有限公司加工车间，工人们正忙着装配一套新型烘干机，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山东金有良脱皮制粉设备有限公司质检员孙庆功：
8: 咱这个设备是那个给广东客户定制的隧道式烘干机，它的温度自动调节自动控制，根据这个物料的湿度不一样，它这个温度是自动调节的，比传统的每小时要节省25%的电。
7: 该烘干机完全自主设计，采用的是加厚镀锌板、304不锈钢眼镜网，具有自动控温、低温烘干、节能效率高等特点，深得消费者好评。山东金有良脱皮制粉有限公司一直深耕粮油加工机械领域，精准破解粮食收获阶段霉变损耗大、传统加工设备生产效率低下等行业难题，为客户提供产区整体规划，个性化制定生产线，全程落地跟进的交钥匙一站式服务。山东金有良脱皮制粉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建：
9: 多年来专注粮食烘干、脱皮制粉、杂粮深加工成套装备研发制造，从零部件加工到整机调试，每一道工序严格管控，靠过硬的产品口碑站稳市场。
7: 2024年4月，县农机中心工作人员进驻了该企业开展助企服务工作。县农机中心职员王凯：
10: 来到企业，我坚持畅谈助企助方，深入生产一线，事事掌握企业生产经营、安全生产、项目推进和员工队伍建设，做好整齐纽带，落实相关惠企政策，规范安全生产管理，对接上下游关系，收集企业发展痛点，及时上报协调解决，化解难题，扎实服务企业高质量发展。
7: 在助企干部的助力下，企业发展也进入了快车道，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不断迭代升级烘干机、磨粉机、豆类脱皮机等核心设备，在降低设备能耗的同时，进一步提升自动化水平。山东金有良脱皮制粉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建：
9: 通过2年的这个助期，把我们品牌工人帮忙做起来了。现在国内的各大企业对咱金有良，都非常了解了，现在是主动来买咱的产品，订单现在已经排到明年年底了。
7: 品牌影响力的提升又进一步促进了金有良市场的开拓，以前产品主要销往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现在公司的产品也跻身进入了广东、上海等一线城市。山东金有良脱皮制粉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建：
9: 我们拥有多项自主专利，取得进出口相关资质，设备节能稳定性强，既服务国内粮油加工厂重粮主体，也远销海外市场。
7: 本台消息，8月27号，全县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暨招商引资推进会议召开，县委书记赵新出席并讲话，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主持，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梁基武、县政协主席陈广利出席。会上观看了全县招商引资及现有工业用地厂房情况通报视频，传达了市委招商引资专题会议、全市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推进会议精神，通报了全县产业园区发展情况，有关部门单位做了发言。会议指出，产业园区是实体经济的主阵地，招商引资是增量发展的主源头，全县上下必须提高政治站位，把园区高质量

0: 展和招商引资摆在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把主要精力、优质资源向产业、园区、项目集中，以园区承载大产业，以平台引进大项目，以环境托举大企业，奋力推动我县工业经济实现新突破。会议强调，要坚持高点定位，立足实际，全力推动产业园区提质增效，牢牢抓住产业园区这个实体经济主阵地，抓好规划编制落地，做强经济开发区核心载体，强化产业集聚培育，抓实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持续提升园区综合承载能力。要突出精准务实，持续掀起招商引资攻坚热潮，坚持落地为王，把招大引强摆在突出位置，深耕产业链精准招商，用好多元招商路径，健全全流程跟踪服务机制，推动更多大项目好项目落地泗水。要聚焦高质高效，全面提升服务保障能力水平，坚持把优化营商环境贯穿产业发展、项目建设、园区运营全过程，做实企业项目联系服务机制，强化全链条要素保障，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用心用情为市场主体纾困解难，以优良服务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要狠抓责任落实，确保各项重点工作落地见效，建强专业骨干队伍，锤炼过硬实干作风，凝聚齐抓共管合力，构建权责清晰、协同高效的落实体系，以严实责任保障各项部署落地见效，全力推动产业园区提质增效，招商引资百花齐放，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县级有关同志、各镇街道、县直有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本台消息，8月26号，我县召开聚焦民生实事、激活经济动能新闻发布会，县政府副县长、县公安局局长王旭介绍我县公安工作方面的重点工作，相关负责同志回答了记者提问。今年以来，县公安局深耕平安建设与民生服务，各项工作提质增效，全县各类警情、道路交通事故数据大幅下降，成功侦破19年前命案积案，电诈案件发案率、群众损失数同比下降，成效明显。民生服务方面，交管部门整治城区交通乱象，联动多部门疏堵保畅，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宣传，反诈工作构建全链条防控体系，通过精准预警、多元宣传，筑牢群众财产安全防线。车管所深化便民改革，业务下沉派出所，设立24小时自助服务站点，实现多效高频业务就近办、随时办，有效解决群众办事难、办事远、时间受限等问题。下一步，县公安局将持续补短板、优服务、强治理，全力提升警务效能，守护群众安全，服务县域发展。本台消息，近日高峪镇举行情系桑梓、玉起新城2026年大学新生励志奋进暨助学关爱主题活动，全镇70余名金榜题名的本科新生齐聚现场，共同开启逐梦远航的青春新征程。县政协副主席汤颖、县总工会、团县委、县妇联、县教体局相关负责同志、高峪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上海泗水商会代表参加活动。活动现场，镇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向全体学子送上诚挚祝福，勉励大家珍惜大学时光，勤学求真，锤炼品格，在新的人生赛道上积蓄力量，增长才干，并开展助学关爱物资发放，为困难家庭学子发放助学救助金，为学生代表赠送励志行李箱，将党委政府与社会各界的关心关爱送到学子手中。汤颖对青年学子给予殷切期望，希望同学们立足人生新起点，厚植家国情怀，勇担时代责任。上海泗水商会秘书长孔凡斌做励志报告，他结合自身求学创业的经历，勉励同学们脚踏实地，勤学苦干，始终心怀故土，不忘家乡。本次活动汇聚多方力量，用心用情关心青年学子成长成才，进一步营造了重文重教、重学向善的良好社会风尚。 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阴，24到32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是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拒绝燃烧伞煤，清洁取暖更安全。一、燃烧伞煤的主要坏处。伞煤是指未经过洗选、脱硫等净化处理的原煤，直接燃烧的危害非常突出。一、严重污染环境，损害健康。伞煤的硫粪、灰粪、挥发粪普遍很高，且基本没有任何烟气处理设施直接低空排放。燃烧时会释放大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PM2.5、重金属汞、致癌性多环芳烃等污染物，是冬季雾霾的核心诱因之一，还会直接刺激呼吸道，提升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二、安全隐患高。伞煤燃烧不充分时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密闭空间内非常容易引发一氧化碳中毒。每年冬季农村、城乡结合部都有大量伞煤取暖中毒的案例。二、使用清洁煤的好处。清洁煤是指经过洗选、脱硫、固硫成型等工艺加工的合格民用煤，常见的有洁净型煤、蓝碳、无烟块煤等，优势非常明显。一、安全系数更高，清洁煤成分稳定，燃烧更充分，产生的一氧化碳量远低于伞煤，可大幅降低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且大多为成型块状，存储时无明显扬尘，也不会出现伞煤磷熔污染土壤水体的问题。二、综合使用成本更低，清洁煤热值高，耐烧性好，热效率可达50%以上，燃烧时长是伞煤的1.5至2倍，灰渣产量仅为伞煤的1/3左右。虽然单价比伞煤略高，但整体取暖成本和伞煤基本持平。
3: 都看过来，近期降雨持续，今天我们就用第一人称视角跟大家说说连日降雨天气，哪些小事随手做就能保护家庭消防安全。
4: 每日外出前确保已经将家中的窗户完全封闭，避免雨水灌入。汛期潮气大，插座电线一受潮就容易短路起火，所以要随时将不用的电器插排拔掉关停，尽可能将电器线路插座远离窗户阳台，别让雨水溅到留下隐患。定期处理阳台和窗台上的杂物，比如纸箱、塑料瓶、旧衣服。下雨天风大，睡下去容易砸到人，
5: 按时清理堆积在走道上的杂物，一旦遭遇雨水倒灌或是火灾，畅通的走道可以让我们迅速撤离。
4: 外出及睡前要关闭煤气阀门，按时检查煤气管道有没有发生泄漏。
3: 希望这些建议能够帮到屏幕前的每一位朋友，共同守护好我们的小家。
6: 烟酒向左，你向右，健康永远不迷路。戒烟限酒，平衡膳食，适量运动，心情舒畅。
7: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了，靠近你。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感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致幻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绿胺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成疯子，理智全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8: 夏季高温，这几样东西千万不要放在车里。第一种就是常见的打火机，它的里面是液体丁烷，在生产过程中都是通过高压气体直接冲进去的。如果车内的温度高达50摄氏度左右，就会

0: 迅速膨胀，从而可能会引起爆炸。第二呢，是充电宝，特别是一些三无产品的充电宝，平时就存在安全隐患，更别说把它放在这种高温暴晒的车里了，简直就等于在车上装了一个定时炸弹。第三是香水和罐装喷雾，它们是含有酒精的，而且罐装喷雾本身就含有压力的，在高温暴晒的车里很容易发生爆炸。第四，不要放矿泉水和眼镜，把它们放在中控台上，阳光折射到一个点上，很可能会点燃中控台。第五是听装饮料，它本身就含有气体，轻轻一摇就会膨胀，遇到夏季高温暴晒之后极易发生爆炸。第六，不要放食品和药品，在高温暴晒下极易发生变质，有损身体健康，赶紧去检查一下吧。
1: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2: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播小彤。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近年来牛肉消费的需求啊持续增长，市面上冰鲜、冷冻、热鲜牛肉品类繁多，不少消费者因不了解三种牛肉的加工工艺区别，看不懂产品包装标签，选购时容易走入误区。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针对这些消费疑问，再结合肉类国家标准来答疑解惑。冰鲜、冷冻、热鲜牛肉有啥差异？冷鲜牛肉呢，是商超主流销售品类，牛屠宰后立即进入0到4摄氏度恒温冷链，经过12小时以上低温排酸解浆之后，可分为普通覆膜、真空、气吊锁鲜包装，保鲜周期呢为3到14天。冷冻牛肉则是将分割好的牛肉送入速冻库或急冻间，在48小时内使牛肉中心温度降至-15摄氏度到-18摄氏度，并在-18摄氏度以下保存，保质期可达12个月，适合家庭批量储存。热鲜牛肉则是牛屠宰后2至6小时直接上市流通，全程不进行低温排酸处理，多在农贸市场现场分割售卖。专家表示，三类牛肉的主要差异在于屠宰后的温控处理，蛋白质、矿物质等核心营养差别不大，主要区别体现在口感嫩度和汁水留存等层面。热鲜牛肉原生肉香浓郁，但屠宰后12至24小时，鸡肉进入僵直高峰期，肉质偏硬，适合薄片涮煮，且常温售卖易滋生微生物，必须当日食用完毕。冷鲜牛肉经低温排酸软化肌纤维，肉质细嫩多汁，低温环境呢有效抑制细菌繁殖，适配煎炒炖烤等多种烹饪方式，仅有少量风味物质轻微转化。怎样挑选性价比更高的牛肉呢？专家表示，产品标签是辨别牛肉品质的重要依据，不同品类查验重点各有区别。选购冷鲜牛肉，务必查看包装印制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真空、气吊标识，代表长效保鲜。选购热鲜牛肉，查看摊位公示的当日检疫单据，优先挑选表面干爽、无大量渗水的牛肉，渗水严重的多为翻新冻肉冒充。选购冷冻牛肉，认准包装急速冷冻标识，标准储存温度不高于-18摄氏度，优先选择独立小包装产品。那后续储存解冻如何减少食材损耗？牛肉口感变差，它的根源在于储存和解冻方式不当。冷鲜牛肉应存放于0至4摄氏度冷藏柜，建议3天内吃完。冷冻牛肉应按单次食用量分袋密封存放，避免频繁解冻。最优解冻方式为冰箱冷藏缓化，汁水流失最少。紧密情况呢，可密封冷水浸泡，定时换水，切勿用热水直接解冻，高温会让蛋白质快速变性，肉质干柴，加速营养流失。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0: 电影看完了，我们回家吧。
3: 好呀，
4: 我们回家喽。
0: 当当，你在干什么呢？
3: 我在看电影的时候，我把果皮放到了别人看不见的地方。
0: 暖暖，
4: 你说弟弟这样做对不对呢？
3: 不对不对，我们应该把垃圾扔。

0: 乱丢。
1: 对呀，当当，你要记住了，我们要时刻牢记随手带走垃圾，转身留下文明，好习惯要从小养成，你们记住了吗？
2: 嗯，我记住了，妈妈，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
3: 夏季高温，这几样东西千万不要放在车里。第一种就是常见的打火机，它的里面是液体丁烷，在生产过程中都是通过高压气体直接冲进去的。如果车内的温度高达50摄氏度左右，就会迅速膨胀，从而可能会引起爆炸。第二呢是充电宝，特别是一些3无产品的充电宝，平时就存在安全隐患，更别说把它放在这种高温暴晒的车里了，简直就等于在车上装了一个定时炸弹。第三是香水和罐装喷雾，它们是含有酒精的，而且罐装喷雾本身就含有压力的，在高温暴晒的车里很容易发生爆炸。第四，不要放矿泉水和眼镜，把它们放在中控台上，阳光折射到一个点上，很可能会点燃中控台。第五是听装饮料，它本身就含有气体，轻轻一摇就会膨胀，遇到夏季高温暴晒之后极易发生爆炸。第六，不要放食品和药品，在高温暴晒下极易发生变质，有损身体健康，赶紧去检查一下吧。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5: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虽然还只是个大学生，但他的家庭环境和人生经历却让他拥有了一种与年龄不太匹配的沧桑与成熟。他到底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呢？

0: 奶奶呀、啊。我挺好的，我刚下班，一会儿就回去了。啊？谁？他呀，他想回来呀，他还有脸回来呀？我跟您说吧，这事反正我不想管，您跟我爸定吧。啊？啊？行，那就先这样吧，您快早点休息啊。哎，
1: 你的啤酒。
0: 哦，谢谢。
1: 怎么，有心事啊？
0: 一个人来喝酒的，谁没点心事呢？
1: 愿意聊聊吗？
0: 哎，其实也都是些家务事儿，要不就是来这边工作遇到的各种负能量的事儿。嗨，听了你都会郁闷的。
1: 放心吧，我的正能量很足的，接得住。有什么苦水啊，尽管吐。
0: 哎呦，这么自信呢？不过要说苦水儿，从何吐起啊？哦，就说刚才吧，我奶奶给我打电话，就够让人心烦的了。
1: 怎么了？
0: 她呀跟我说，我妈又想回来了。你说那么一个女人，你真有脸说呀？我觉得。
1: 等等啊，这信息量有点大呀。你妈妈要从哪儿回来？
0: 嗯，我们家那些糟心事儿都是我妈带来的。我爸呀是大专毕业，我妈因为从小贪玩，小学二年级就自己辍学回家种地了。哼，你说他们这俩人光从学历上说就很不般配了吧？哎，可是我爸最后偏偏就看上了他，估计也就是因为当时我妈哎有几分姿色吧。两个人就这么在一起，然后结婚。结婚之后呢，我爸就在镇上的兽医站工作，我妈就开始成天打麻将，连我都没心思照顾。所以一直到了99年，我爸是再也受不了了，两个人就离了婚，我跟我爸。那年我刚好4岁。
1: 结果你妈妈现在想复婚？
0: 现在想复婚？他们俩分分合合都好几次了。哎，你听我慢慢给你说啊。
1: 好。
0: 我妈离婚以后去了厦门，和一个小混混生了个孩子，之后呢又全国各地的流浪打工挣钱。这期间我爸呢辞了原先兽医的工作，也往南方飘，从饲养员干到了养猪场的厂长。我呢就一直在老家跟爷爷奶奶过。到了03年的时候，我妈回来了，带着个男孩住回了我外婆家。一年之后我爸也休假回来了，当时一个远房亲戚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也是一个离过婚的女人，带着一个比我大3岁的女儿，两人就结婚了。结婚之后呢，他们就在我们村租了一块地办了养猪场，我呢就在后外公家和他们过。
1: 他们对你好吗？
0: 嗨，没什么好不好的，反正我始终是个外人，而且我那个姐姐也经常会欺负我。
1: 啊？那你爸也不管管？
0: 怎么管呢？他成天忙着养猪，哪有时间呢？不过好在我当时已经去县城读书了，住校，所以他们那个家我也不常回。而且没过两年，也是因为在经营上有矛盾，我爸就和我那个后外公就闹翻了，所以呢，他和我的后妈也就离了。离婚之后，我爸就又出去打工了，直到我考上了我们那儿的重点中学县一中之后，他才回来。也就是那一年，他又和我亲妈在一起了。
1: 是你妈自己找上来的吧？

0: 识吧。可能他又在我爸面前就表演什么啊，决心要痛改前非啦，反正就那些桥段啊，我也没多问。不过我奶奶当时那可是坚决反对的，但是我爸不听啊。即便他知道我那个亲妈和外边几个男人的关系都还没断干净呢。
1: 什么？那这个迟早要再出问题啊。
0: 那谁说不是啊？其实你要说我亲妈刚回来的那头半年啊，对我倒是比以前关心多了。然后我就知道为什么了，很快她就又怀孕了。
1: 是你爸的孩子？
0: 这肯定是啊。你说当时家里这个日子过得还算是平静吧，不过你看越是平静啊，我这边就不安生了啊，我就又闯祸了。
1: 你又怎么了？
0: 哎，我当时在学校追了一个女生，另一个追她的男生威胁要打我，所以我一怒之下就喊了20多个社会上的哥们儿，把那个男生打了一顿。
1: 哎，你怎么又和社会上的人混了？
0: 哎，那时候吧，就小孩子嘛，都认为混社会，哎呦，挺了不起的，女孩子都喜欢跟这种坏坏的男生谈恋爱。
1: 这都什么观念呀？
0: 对呀，现在你知道是幼稚了，你知道错了。不过那时候就是那样，也就是因为那一次，我就被学校开除了。
1: 开除了？那怎么办呀？
0: 没办法，转学呗。我就转学去了二中。二中呢是一个半封闭的学校，我妈为了防止我乱花钱，她每个月就往我的校园卡里充300，而且还分3次充，也就是说每天只能花10块钱。
1: 哎呀，这么管着点也挺好的。
0: 好什么呀，10块钱这日子太难过了，当时一顿饭一荤一素他就得4块呀。周末的时候别人都出去逛街了，我得自己走7-8里路回去看弟弟干农活。我妈那时候已经把大部分心思放到我弟身上了，动不动就挑我的不是。我爸也一直护着他，加上那几年那个猪价哈、跌得也很凶，我爸就欠了一屁股债。我爸一欠债，我妈这情绪就越来越坏。后来呢，他自己在县城的电子厂找了份工作，就更对我爸是颐指气使了。
1: 看来啊，这日子又要过不下去了吧。
0: 对吧，你也有这个预感吧。而且那段时间我成绩下滑得很厉害，我妈本来也就不想让我读了，但好在我们班主任和我的两个叔叔不断地替我说话，总算是让我继续读了高3。其实啊，我上高中之后真的听话不少了，也没跟之前的那些混混们一起混了，而且我还一直都喜欢看这个文学书籍，但可能就是偏科比较严重吧，高3的成绩还是不太好，也就在全年级排中下游。那时候我爸也顾不上我，因为养猪，家里这日子也就越来越难过。我妈那种人，爱慕虚荣，最后吧，看着我爸穷了，就又离家出走去找别的汉子了。
1: 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那么不待见他了。这种人啊，不回家倒是省点心，倒是你爸呀，不会还放不下他吧？
0: 哎呦，我跟你说，放下就好喽。他去找过我妈，我妈死活不回来，俩人还在公园里打起来了。哎呦，最后我爸是花着脸回来的，他那个眼底啊都被打出血了。
1: 啊，你这妈妈下手可够狠的呀。我想不明白，这种女人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呀？
0: 啊，谁说不是呢？你放不下也得放了。后来我爸没办法，把猪就全卖了，又出去打工。那年高考我也考砸了，连3本线都没上，家里人也就劝我出去打工算了，但是我坚持要复读。结果第二年呢，
1: 又没考好，
0: 离2本线差了15分。
1: 那好歹能上个3本吧？
0: 但是3本的学校都贵呀。不过后来几个亲戚帮我一商量，决定还是借钱给我，让我去念个3本，所以我就来了这边。
1: 哦，读哪个大学啊？
0: 哦，其实也不是北京的，虽然我很想来北京，因为当年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那本书特别有感触，可是我发现这边的学校基本每年都要3万块，实在太贵了。后来呢，我就在河北的黄骅找了一个比较实惠的学校，学费只要1万。
1: 那大学生活感觉怎么样？
0: 特别好。哎，刚上大学那会儿吧，各种社团组织我都去凑热闹， 还参加了演讲、创业，还有什么什么什么唱歌比赛啊。所以我在学校当时也算是个风云人物吧，甚至啊，还有女生管我叫男神呢。
1: 不错，如鱼得水了。
0: 是啊是啊，不过也是为了给家里减负，我也会到处找兼职。大一寒假的时候，为了找兼职，我也第一次来了北京。
1: 你对北京的第一印象是怎么样的？
0: 其实没我想象的好。
1: 哦，
0: 哎，我这么说你别介意啊。
1: 不会。哎，说说北京和你想象的有多大差别？
0: 嗯，我觉得可能也就是因为是冬天来的吧，总觉得这边不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高楼林立的，也看到了很多的旧房子和街道，大家也都穿得很朴素。
1: 估计世界上所有的大城市都有你说的这个问题，毕竟繁华和时尚只是城市的一面而已。
0: 啊，也是也是。
1: 那最后找到什么兼职了？
0: 哦，我一开始啊，在一个连锁水果店找到一个销售的活儿，但可能是招人的部门和分店的店长没有沟通好吧。我去了以后，店长说他们不缺人，就那几天我就像个皮球一样被几个分店是踢来踢去。之后呢，我偶然看到有个中介在招西餐厅的服务员，提供住宿，还有每天22块钱的员工餐。不过工资只有每小时10块钱，而且位置在昌平。
1: 那么便宜啊，你不会想去了吧？
0: 我去了呀，干嘛不去呀？因为那会儿实在是找不到更好的了。不过他们要求身高1.7米，我其实不够格，但是哎嗨，死马当活马医呗。到那儿以后，老板让我先做个上机笔试，都是一些心理学和应急处理的题。老板说成绩有2星就算过，我考了最高分5颗星呢。
1: 哟，那铁定得录用了吧？
0: 是啊，不过这个工作确实挺辛苦的，和中餐馆比，西餐的节奏更快，特别是周末，一个班经常要上12个小时。点菜、带位、收桌、结账、看大堂，有时候都是一个人干。不过为了多赚点工资，我连续45天都没休息，晚上都是去超市买快要过期的面包，5块钱一个，可以管早晚2顿。碰到店里有剩菜呢，我也会带回来。
1: 哎，不对，不是店里管饭吗？
0: 嗨，说是22块钱，这22块钱的西餐在西餐店里吃还真吃不了什么。而且我们那个女副店长啊，总嫌我盛饭太多。可是你说我年轻啊，我这年轻人干体力活，那消耗自然多呀。
1: 是啊，
0: 所以啊，后来我就拿勺子拼命把这个饭啊压扁，哎，这样看起来就不会鼓鼓的。或者是呢，趁他忙的时候偷偷多打点饭。
1: 哎呀，打工不容易啊。
0: 嗯，谁说不是呢？都是经历嘛。开学之前，我去东直门那边的公司总部去开了工作证明。当时我就站在这个东方银座下面的时候啊，我就看这个城市，我其实特别希望在这个地方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
1: 现在看起来你已经实现当时的梦想了，是不是已经毕业了，正式来北京打拼了？
0: 刚毕业。哎，但是我也不敢说自己在北京就算立住脚了，其实这中间还发生了不少的事儿。那次回去以后，我和那个把我招进餐厅的人力中介还有联系。2015年的时候，他跟我说他出来单干了，让我帮他在学校里招一批暑假打工的实习生，还不收中介费。当时我也没多想，就在我们学校和周边的这个院校啊发了一些招聘启事。哎呦，结果真没想到，报名的竟然有500多号人，确定去的就有400个。
1: 这么多？
0: 是啊，那几天我手机都快被打爆了。不过因为那年我要军训，去北京去的比较晚，我就跟那边的公司对接联系好，让学生们呢先自己去。结果这问题就来了，那些学生跟我说那边竟然没法给安排工作，也解决不了吃住问题。可当时他们跟我说的是有多少人他就要多少人呢。
1: 哟，那你认识的中介到底靠不靠谱啊？
0: 是啊，我也急了，所以军训一结束，我立马就来了北京，找到那个中介。不过一见面，我先吓了一跳。
1: 怎么了？
0: 哎呦，那个人当时我看到他的时候，已经颓得不成样子，穿着一双拖鞋，开着一辆快报废的捷达， 他那个所谓的公司啊，也就是个15平的办公室。

0: 就俩女的坐那儿，其中一个还是别的公司的，另一个哎就是这个中介的女朋友。
1: 这就是个骗子吧？
0: 嗨，骗谈不上，你就说他是个大忽悠吧，可能更贴切。公司是真的，但开公司的钱是中介的女友掏的。那个中介天天在外面是喝酒谈生意，什么都没谈下来，就变成现在这样。他女友也很无语啊，为了帮他善后，我那段时间拼了命的帮那帮学生找工作，然后安排住处。没来的我就不让他们来了，但依然有很多学生骂我是骗子。
1: 哎呀，主要还是你没有什么经验，社会上这样的人太多了，以后一定要小心，否则什么锅都得自己背了。
0: 是啊，哎呀，过去真的是很傻很天真的，进了社会才知道这人呢真是什么样的都有。解决完那件事之后，我又去了之前打工的西餐厅，想赚点生活费，但后来因为和店里的人发生了一些纠纷，我还是没能干下去。最后吧，我决定去广州闯一闯。
1: 在广州找到工作了？
0: 是一家地产公司。不过去了之后，我也是才知道，事情啊

0: 刚刚我们来一起分享到的歌声，这是许美静的一首《遗憾》。对于许美静，她的声音就像是在雾深处、海深处，真是让我们觉得她好像是真实但是又朦胧的，是充满着诱惑力的。她是徘徊在暗礁旁边的美人鱼，她用歌声破去每个人心中的禁忌，搅起人梦境深处的无奈，她是迷惑水手的毒。那曾经你听的她的哪一首歌是最能够读到你内心的呢？那继续，我们来听听回忆当中最能够让我们中毒的张信哲带来这一首《且行且珍惜》。我是肖辉。
1: 迎着

在1998年的时候，齐秦出版了专辑《我拿什么爱你》。这张专辑是和王祖贤主演的电影《同年同月同日》发片，而且两个人第一次联袂举办了新闻发布会，场面是相当浩大。那个时候的王祖贤提到齐秦，一句话还没有说完就已经哭成了一个泪人。齐秦也要说爱王祖贤不只是一生，现在想一想当年的那些事情真的是让人百感交集，有的时候也在想他们两个人终究爱过吗？那些轰轰烈烈终究纯不纯粹？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因为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 T

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0: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容晨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1: 孩子如果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族》。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阳。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构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您快早点休息啊。哎，
1: 你的啤酒。
0: 哦哦，谢谢。
1: 怎么有心事啊？
0: 一个人来喝酒的，谁没点心事呢？
1: 愿意聊聊吗？
0: 哎，其实也都是些家务事儿，要不就是来这边工作遇到的各种负能量的事儿。嗨，听了你都会郁闷的。
1: 放心吧，我的正能量很足的，接得住。有什么苦水啊，尽管吐。
0: 哎呦，这么自信呢？不过要说苦水儿，从何吐起啊？哦，就说刚才吧，我奶奶给我打电话，就够让人心烦的了。
1: 怎么了？
0: 她呀跟我说，我妈又想回来了。你说那么一个女人，你真有脸说呀？我觉得。
1: 等等啊，这信息量有点大呀。你妈妈要从哪儿回来？
0: 嗯，我们家那些糟心事儿都是我妈带来的。我爸呀是大专毕业，我妈因为从小贪玩，小学二年级就自己辍学回家种地了。哼，你说他们这俩人光从学历上说就很不般配了吧？哎，可是我爸最后偏偏就看上了他，估计也就是因为当时我妈哎有几分姿色吧。两个人就这么在一起，然后结婚。结婚之后呢，我爸就在镇上的兽医站工作，我妈就开始成天打麻将，连我都没心思照顾。所以一直到了99年，我爸是再也受不了了，两个人就离了婚。我跟我爸那年我刚好4岁。
1: 结果你妈妈现在想复婚？
0: 现在想复婚，他们俩分分合合都好几次了。哎，你听我慢慢给你说啊。
1: 好。
0: 我妈离婚以后去了厦门，和一个小混混生了个孩子，之后呢又全国各地的流浪打工挣钱。这期间我爸呢辞了原先兽医的工作，也往南方飘，从饲养员干到了养猪场的厂长。我呢就一直在老家跟爷爷奶奶过。到了03年的时候，我妈回来了，带着个男孩住回了我外婆家。一年之后我爸也休假回来了，当时一个远房亲戚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也是一个离过婚的女人，带着一个比我大3岁的女儿，两人就结婚了。结婚之后呢，他们就在我们村租了一块地办了养猪场，我呢就在后外公家和他们过。
1: 他们对你好吗？
0: 嗨，没什么好不好的，反正我始终是个外人，而且我那个姐姐也经常会欺负我。
1: 啊，那你爸也不管管？
0: 怎么管呢？他成天忙着养猪，哪有时间呢？不过好在我当时已经去县城读书了，住校，所以他们那个家我也不常回。而且没过两年，也是因为在经营上有矛盾，我爸就和我那个后外公就闹翻了，所以呢他和我的后妈也就离了。离婚之后我爸就又出去打工了，直到我考上了我们那儿的重点中学县一中之后他才回来。也就是那一年他又和我亲妈在一起了。
1: 是你妈自己找上来的吧？
0: 估计是吧。可能他又在我爸面前就表演什么啊，决心要痛改前非啦，反正就那些桥段啊，我也没多问。不过我奶奶当时那可是坚决反对的，但是我爸不听啊。即便他知道我那个亲妈和外边几个男人的关系都还没断干净呢。
1: 什么？那这个迟早要再出问题啊。
0: 那谁说不是啊？其实你要说我亲妈刚回来的那头半年啊，对我倒是比以前关心多了。然后我就知道为什么了，很快她就又怀孕了。
1: 是你爸的孩子？
0: 这肯定是啊。你说当时家里这个日子过得还算是平静吧，不过你看越是平静啊，我这边就不安生了啊，我就又闯祸了。
1: 你又怎么了？
0: 哎，我当时在学校追了一个女生，另一个追她的男生威胁要打我，所以我一怒之下就喊了20多个社会上的哥们儿，把那个男生打了一顿。
1: 哎，你怎么又和社会上的人混了？
0: 哎，那时候吧，就小孩子嘛，都认为混社会，哎呦，挺了不起的，女孩子都喜欢跟这种坏坏的男生谈恋爱。
1: 这都什么观念呀？
0: 对呀，现在你知道是幼稚了，你知道错了。不过那时候。

0: 就是那样。
1: 也就是因为那一次，我就被学校开除了。
2: 开除了？那怎么办呀？
1: 没办法，转学呗。我就转学去了二中。二中呢，是一个半封闭的学校。我妈为了防止我乱花钱，她每个月就往我的校园卡里充300，而且还分3次充，也就是说每天只能花10块钱。
2: 哎呀，这么管着点也挺好的。
1: 好什么呀，10块钱这日子太难过了，当时一顿饭一荤一素他就得4块呀。周末的时候别人都出去逛街了，我得自己走7-8里路回去看弟弟干农活。我妈那时候已经把大部分心思放到我弟身上了，动不动就挑我的不是。我爸也一直护着他，加上那几年那个猪价哈跌得也很凶，我爸就欠了一屁股债。我爸一欠债，我妈这情绪就越来越坏。后来呢，他自己在县城的电子厂找了份工作，就更对我爸是颐指气使了。
2: 看来啊，这日子又要过不下去了吧？
1: 对吧？你也有这个预感吧？而且那段时间，我成绩下滑得很厉害。我妈本来也就不想让我读了，但好在我们班主任和我的两个叔叔不断地替我说话，总算是让我继续读了高三。其实啊，我上高中之后真的听话不少了，也没跟之前的那些混混们一起混了，而且我还一直都喜欢看这个文学书籍，但可能就是偏科比较严重吧，高三的成绩还是不太好，也就在全年级排中下游。那时候我爸也顾不上我，因为养猪，家里这日子也就越来越难过。我妈那种人，爱慕虚荣，最后吧，看着我爸穷了，就又离家出走去找别的汉子了。
2: 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那么不待见他了，这种人啊，不回家倒是省点心，倒是你爸呀，不会还放不下他吧？
1: 哎呦，我跟你说，放下就好喽。他去找过我妈，我妈死活不回来，俩人还在公园里打起来了。哎呦，最后我爸是花着脸回来的，他那个眼底啊都被打出血了。
2: 啊，你这妈妈下手可够狠的呀。我想不明白，这种女人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呀？
1: 啊，谁说不是呢？你放不下也得放了。后来我爸没办法，把猪就全卖了，又出去打工。那年高考我也考砸了，连3本线都没上。家里人也就劝我，出去打工算了。但是我坚持要复读。结果第二年呢，
2: 又没考好，
1: 离2本线差了15分。
2: 那好歹能上个3本吧，
1: 但是3本的学校都贵呀。不过后来几个亲戚帮我一商量，决定还是借钱给我，让我去念个3本，所以我就来了这边。
2: 哦，读哪个大学啊？
1: 哦，其实也不是北京的，虽然我很想来北京，因为当年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那本书特别有感触，可是我发现这边的学校基本每年都要3万块，实在太贵了。后来呢，我就在河北的黄骅找了一个比较实惠的学校，学费只要1万。
2: 哦，那大学生活感觉怎么样？
1: 特别好。哎，刚上大学那会儿吧，各种社团组织我都去凑热闹，还参加了演讲、创业，还有什么什么什么唱歌比赛啊。所以我在学校当时也算是个风云人物吧，甚至啊，还有女生管我叫男神呢。
2: 不错，如鱼得水了。
1: 是啊是啊，不过也是为了给家里减负，我也会到处找兼职。大一寒假的时候，为了找兼职，我也第一次来了北京。
2: 你对北京的第一印象是怎么样的？
1: 其实没我想象的好。
2: 哦，
1: 哎，我这么说你别介意啊。
2: 不会。哎，说说北京和你想象的有多大差别？
1: 我觉得可能也就是因为是冬天来的吧，总觉得这边不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高楼林立的，也看到了很多的旧房子和街道，大家也都穿得很朴素。
2: 估计世界上所有的大城市都有你说的这个问题，毕竟繁华和时尚只是城市的一面而已。
1: 啊，也是也是。
2: 那最后找到什么兼职了？
1: 哦，我一开始啊，在一个连锁水果店找到一个销售的活儿，但可能是招人的部门和分店的店长没有沟通好吧。我去了以后，店长说他们不缺人， 就那几天，我就像个皮球一样被几个分店是踢来踢去。之后呢，我偶然看到有个中介在招西餐厅的服务员，提供住宿，还有每天22块钱的员工餐。不过工资只有每小时10块钱，而且位置在昌平，
2: 那么偏呀，你不会想去了吧？
1: 我去了呀，干嘛不去呀？因为那会儿实在是找不到更好的了。不过他们要求身高1.7米，我其实不够格，但是哎嗨，死马当活马医呗。到那儿以后，老板让我先做个上机笔试，都是一些心理学和应急处理的题。老板说成绩有2星就算过，我考了最高分5颗星呢。
2: 哟，那铁定得录用了吧？
1: 是啊，不过这个工作确实挺辛苦的，和中餐馆比，西餐的节奏更快，特别是周末，一个班经常要上12个小时。点菜、带位、收桌、结账、看大堂，有时候都是一个人干。不过为了多赚点工资，我连续45天都没休息，晚上都是去超市买快要过期的面包，5块钱一个，可以管早晚2顿。碰到店里有剩菜呢，我也会带回来。
2: 哎，不对，不是店里管饭吗？
1: 嗨，说是22块钱，这22块钱的西餐在西餐店里吃还真吃不了什么。而且我们那个女副店长啊，总嫌我盛饭太多。可是你说我年轻啊，我这年轻人干体力活，那消耗自然多呀。
2: 是啊，
1: 所以啊，后来我就拿勺子拼命把这个饭啊压扁，哎，这样看起来就不会鼓鼓的。或者是呢，趁他忙的时候偷偷多打点饭。
2: 哎呀，打工不容易啊。
1: 嗯，谁说不是呢？都是经历嘛。开学之前，我去东直门那边的公司总部去开了工作证明。当时我就站在这个东方银座下面的时候啊，我就看这个城市。我其实特别希望在这个地方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
2: 现在看起来，你已经实现当时的梦想了，是不是已经毕业了，正式来北京打拼了？
1: 刚毕业，哎，但是我也不敢说自己在北京就算立住脚了。其实这中间还发生了不少的事儿。那次回去以后，我和那个把我招进餐厅的人力中介还有联系。2015年的时候，他跟我说他出来单干了，让我帮他在学校里招一批暑假打工的实习生，还不收中介费。当时我也没多想。
2: 怎么了？
1: 哎呦，那个人当时我看到他的时候已经颓得不成样子，穿着一双拖鞋，开着一辆快报废的捷达。他那个所谓的公司啊，也就是个15平的办公室，就俩女的坐那儿，其中一个还是别的公司的，另一个哎就是这个中介的女朋友。
2: 这就是个骗子吧？
1: 嗨，骗谈不上，就说他是个大忽悠吧，可能更贴切。公司是真的，但开公司的钱是中介的女友掏的。那个中介天天在外面是喝酒谈生意，什么都没谈下来，就变成现在这样。他女友也很无语啊。为了帮他善后，我那段时间拼了命的帮那帮学生找工作，然后安排住处。没来的我就不让他们来了，但依然有很多学生骂我是骗子。
2: 哎呀，主要还是你没有什么经验，社会上这样的人太多了，以后一定要小心，否则什么锅都得自己背了。
1: 是啊，哎呀，过去真的是很傻很天真的，进了社会才知道这人呢，真是什么样的都有。解决完那件事之后，我又去了之前打工的西餐厅，想赚点生活费。但后来因为和店里的人发生了一些纠纷，我还是没能干下去。最后吧，我决定去广州闯一闯。
2: 在广州找到工作了？
1: 嗯，是一家地产公司。不过去了之后，我也是才知道，事情啊还是没我想的那么容易。我虽然喜欢房地产工作，但是因为没有专业技能，也不会讲广东话，所以刚上班的时候真的是特别茫然。每天我就是拿着这个单页上街找买房的这个顾客，地铁口啊、高档小区啊、商业广场啊都去，晚上再上网查查这个所谓的这个销售技巧，跟已经工作的朋友学习一下工作经验。后来吧，这个工作终于是慢慢上手了，可能也是业绩不错，有一次老板亲自开车送我回了住处。那一路上我们聊得很开心，他说以后只要我想实习都欢迎来这边。
2: 你的努力啊终于得到认可了，真不错。

0: 是啊，总算是没白干。回来上学之后呢，我又参加了一些报社的活动。不是跟你说过吗？我特别喜欢文字，
1: 嗯，
0: 所以其实我对记者这个行业也一直很有兴趣。
1: 你还真是兴趣广泛呢。
0: 那我就当你是在夸我吧啊。
1: 对对对，是在夸你。
0: 因为参加活动认识了几个真正的记者，正好他们报社的北京站缺人，我就又来北京实习了。
1: 嚯，从餐厅服务员干到了房产中介，现在又做了实习记者了。
0: 跨度很大是吧？谁让我兴趣本身就很广泛呢？刚开始做那会儿啊，我也是什么都不懂，但是我一有时间就给记者老师帮忙。我记得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整理社科院一个老师的采访录音。其实你说才4个小时的录音吧，我听了2天才搞定。哎，就是这么慢慢熬，慢慢积累经验吧。不过干这行压力是真大，哎呦，夜里那会儿经常失眠，半年下来我就瘦了20多斤。
1: 好家伙！
0: 啊，最后我还是因为经济原因没能干下去，但平时有空我还是会写写文章，看看书。今年寒假的时候，我又回到了那个西餐厅去打工。现在我刚刚毕业，还是想在北京试一把，看看能不能在这边找到一片立足之地。
1: 我想想啊，送一杯什么酒给你，可以给你鼓劲呢？哎，就这杯吧，你稍等啊。

0: 鸡尾酒来了。它是由干式金酒、甜瓜利口酒、葡萄柚汁、栏杆贵酒和汤泥水调成的城市珊瑚。
1: 哎呦，真漂亮哎！碧绿的酒，这杯子外边还有一层蓝色的冰霜。哎呦，太精致了！你说，我絮絮叨叨这么多没头没尾的事儿，你还送我这么好看的酒，真不好意思。
0: 做你这杯酒，恰恰就是因为你跟我说了这么多没头没尾的事情。因为这些家里家外、学校社会上的事情，足以说明你值得拥有这杯城市珊瑚。
1: 可是为什么呢？
0: 我想你应该知道珊瑚是怎么形成的吧？它是由一只只的珊瑚虫分泌的石灰质骨骼积累而成的。我觉得，你的每一次努力，都像是一只珊瑚虫在搭建自己的骨骼。日积月累之下，无数的骨骼便铸成了美丽的珊瑚。看似不值一提的努力，在不知不觉之间，也一定可以凝聚成强大的力量，为你在这座城市撑起一片天空。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他们代替我回乡，就像我替他们漂泊在了城市。原作张军，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浩洋、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基数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吃过午饭，车子沿着泥山大街往东行驶，风刮在车窗上，呜呜的声音时断时续。车子经过一片杨树林，便看到路边竖立着歇间村的蓝色路牌，前方跟着出现了成片的高低房屋。车子刚减慢车速，一辆半新的面包车碾上来，罗生正疑惑，面包车便超过车子，接着一个急转弯停靠在旁，石有福开门下车。石有福急步走到车门前，探头朝车里问，
4: 车里可是北京来的罗教授？
3: 石丽华探头说，
4: 有福你才来啊，真是怠慢贵客了。
3: 石有福挠着头说，
4: 哎呦，你又不是不知道这村里整天忙不完的事儿，我刚抽个空我就赶过来呢。
3: 石丽华看着石有福凌乱的头发说，
4: 你看你这头发乱得像个鸟窝。
3: 石有福红着脸笑笑，
4: 哎，走吧，我在前面带路。
3: 石丽华看着石有福钻进面包车里，对罗生解释说，
4: 罗叔见笑了，他是村委会的副主任兼文书，村里人都这样，穿着不讲究。咱们从泥山上下来的时候啊，我就提前给他说了您要到村里来，让他在村口迎接。
3: 罗生说，
4: 你这是滥用权力啊，我就是来村子里看看，哪来的这么多繁文缛节。
3: 石丽华嘿嘿两声没接话。

0: 车速慢下来，拐过一片杨树林，蓦然看见高高立着的门楼，上边写着歇间村，两旁柱子的木板上刻着大字：苦干不苦熬，歇间不歇制。石丽华指着门楼说：歇间村到了。石丽华正要招呼罗生下车，却见石有福快步奔过来。石有福弯腰给罗生拉开车门，嘴里说着：请领导下车。罗生刚从车上下来，石有福便把双手伸过去，表情郑重地跟罗生握手：
1: 哎，领导您好，一路辛苦了。
0: 罗生笑：
1: 我不是什么领导，咱们不要客气。
0: 石丽华说：
1: 有福，你给教授汇报一下咱村的情况吧。
0: 石有福应诺一声，将身子朝后撤了一步，又将双脚并拢，双手贴在腰间，昂头对罗生说：
1: 好的，领导，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们村子的情况。我们村位于泥山片区东3公里处，属低山丘陵地貌，全村现有180多户，共计人口630余人，现在耕地面积824亩，山林面积940亩，以种植花生、地瓜为主。近年来，村支两委在镇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带领歇间村党员干部群众齐心协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村容村保和人文环境得到了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0: 石丽华摆手打断了石有福：
1: 不用介绍这么详细，教授主要想来了解种子路的孝亲文化。
0: 罗生笑着说：
1: 有福很认真，介绍得很好。
0: 说着问石丽华：
1: 种子路富米歇间的地方在哪里？
0: 石丽华手指村子东北方向说：
1: 不远，2-3里地就到了。
0: 罗生说：
1: 那咱们走着去，边走边聊吧。
0: 三人便信步朝村里走，石有福走在前边，石丽华陪同罗生在后。罗生边走边朝四周张望，路边零散出现一些石头或泥砖垒砌的低矮房子，孤零零地处在田地或土坝的旁边。他放慢脚步问石丽华：
1: 路边这些房子是做什么的？
0: 石丽华微皱眉头没吱声。
1: 罗生又追问：这些房子是村民用来看护庄稼的？
0: 石丽华叹气犹豫着说：
1: 哎，这些房子啊，大多是老年人住的，叫老年房。
0: 罗生说：
1: 老人自愿来住这样的房子？
0: 石丽华见罗生追问，知道推脱不了，只得说：
1: 这边都这样，儿子结婚了，父母不习惯和儿媳住在一起，就主动搬出来住了，自己吃住方便，也图个清静。
0: 罗生说：
1: 这样的房子都是村民自建的？
0: 石丽华说：
1: 也说不上是谁建的了，都是很多年的房子，老人在里边住着，去世了又有其他老人搬进去。
0: 罗生说：
1: 老人年龄大了，住在这样简陋的房子里，位置又偏僻，有病有灾的怎么办？
0: 石丽华面露尴尬：
1: 其实这也是我的一个心病，儿子结婚以后父母就搬出去住，一代一代人都这样，村里人都觉得习惯了。不瞒您说，有时候想想这事儿，我自己都觉得脸红。
0: 罗生说：
1: 我最近在全国的几个地区调研，发现现在农村的生活水平虽然提高了，吃喝不愁了，可是人心却变得冷漠了。你们这里处在孔夫子门庭里，应该是仁义孝道之乡。
0: 石丽华听罗生这么说，心里多少有些郁闷，还没进村子呢，就让人家教授看到了这么不光彩的事儿。他想，既然让罗教授看见家丑了，那就别怕丢人了，索性说：
1: 教授既然已经批评了，那我就自保家丑吧。俺村里有一户姓李的人家，前几年夫妻俩出去打工，女的在大城市里见了世面，嫌他对象没本事，就跟着别人跑了。男人觉得老婆跟别人跑了丢脸，干脆就5-6年没回村里，把一男一女两个孩子扔给孩子的爷爷奶奶照顾。后来孩子的爷爷死了，就依靠

0: 孩子的奶奶一个人托带着两个孩子。奶奶一生病，还要种地，又要供养两个孩子上学吃喝，生活真是困难。没办法，就在街上捡废品卖点钱。有一回，为了捡一个矿泉水瓶子，没看见对面来车，让车撞成了大腿骨折。我给他办了低保，每个月几百块钱，也就够买油买盐的。
1: 罗教授摆手说：“
2: 我说话直来直去，不是特意批评你们，我只是说的这种现象，看到实情实景，让人痛心啊。”
1: 说着叹了口气，掏出钱夹，取出了200块钱，递给了石丽华。
2: 丽华，你说的这位老人真可怜，这200块钱你转交给他，让他买点东西吧。
1: 罗生此言让石丽华吃惊，石丽华摆手拒绝：“
0: 您大老远来村里，怎么能让您破费呢？”
1: 罗生说：“
2: 我就是表达一下心意，你替老人收下吧。”
1: 石有福见罗生言真意切，便对石丽华说：“
0: 那咱就谢谢罗教授了。”
1: 罗生说：“
2: 不言谢，我少年时代也是在农村长大的，后来考上大学以后才离开村里，我对村庄很有感情呢。”
1: 石丽华点头附和，带着罗生经过一座石桥，便进了村子。村街是水泥路，道路两边的住房参差交错，老人们三五成群，或蹲或坐在墙根下闲聊，孩子们围着老人玩耍，路边有小型超市、农机维修店、理发店等。罗生左右打量了片刻，说：“街上有这么多店铺，村里人应该不少吧？这乡亲们除了种地，平时还做些什么呢？”
0: 石丽华解释说：“咱村靠着泥山景区，这几年啊，泥山这一片的景区开发以后，来游玩的客人多了，有些恋家的年轻人就不在外出打工了，在景区里当保安、干保洁的，做导游的，还有在路边摆摊卖零食饮料的，还有开农家乐饭店的等等，收入也不比外出打工少。”
1: 石有福接过话头说：“
0: 咱村里老人也闲不着啊，有的就地取材，用荆条编箩筐，也有从地里挖药材卖的，也有烤地瓜、打火烧饼的，还有卖米糕、馒头的，这些在城里人眼里稀罕着呢。
3: 万金油，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抹，还要随时听李华叔指挥，根本没精力抽出身来干别的。

0: 12点啦，结束了一上午的忙碌，美美的享受一顿可口的午餐，犒劳一下自己吧。我是海娇，祝您午餐好胃口。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干部下沉企业精准帮扶，助力企业突破发展瓶颈；我县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暨招商引资推进会议召开；我县召开聚焦民生实事激活经济动能新闻发布会；情系桑梓玉起新城，高峪镇举行2026年大学新生励志奋进暨助学关爱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2022年以来，我县深入开展助企服务行动，选派机关干部下沉企业精准帮扶，以助企服务突破发展瓶颈，以科技创新筑牢市场根基，助力企业深挖研发潜力，拓宽内外市场，走专精特新高质量发展之路。在山东金友良脱皮制粉设备有限公司加工车间，工人们正忙着装配一套新型烘干机，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山东金友良脱皮制粉设备有限公司质检员孙庆功：
4: 咱这个设备是那个给广东客户定制的隧道式烘干机，它的温度自动调节、自动控制，根据这个物料的湿度不一样，它这个温度是自动能调节的，比传统的每小时要节省25%的电。
3: 该烘干机完全自主设计，采用的是加厚镀锌板、304不锈钢眼镜网，具有自动控温、低温烘干、节能效率高等特点，深得消费者好评。山东金友良脱皮制粉有限公司一直深耕粮油加工机械领域，精准破解粮食收获阶段霉变损耗大、传统加工设备生产效率低下等行业难题，为客户提供产区整体规划，个性化制定生产线，全程落地跟进的交钥匙一站式服务。山东金友良脱皮制粉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建：
5: 多年来专注粮食烘干、脱皮制粉、杂粮深加工成套装备研发制造，从零部件加工到整机调试，每一道工序严格管控，靠过硬的产品口碑站稳市场。
3: 2024年4月，县农机中心工作人员进驻了该企业开展助企服务工作。县农机中心职员王凯：
6: 来到企业，我坚持畅谈主企住房，深入生产一线，

0: 事事掌握企业生产经营、安全生产、项目推进和员工队伍建设，做好整齐纽带，落实相关惠企政策，规范安全生产管理，对接上下游关系，收集企业发展痛点，及时上报协调解决，化解难题，扎实服务企业高质量发展。
1: 在驻企干部的助力下，企业发展也进入了快车道，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不断迭代升级烘干机、磨粉机、豆类脱皮机等核心设备，在降低设备能耗的同时进一步提升自动化水平。山东金友良脱皮制粉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健，
2: 通过两年的这个驻企，把我们品牌国人帮忙做起来了。现在国内的各大企业对咱金友良都非常了解了，现在是主动来买咱的产品，订单现在已经排到明年年底了。
1: 品牌影响力的提升又进一步促进了金友良市场的开拓，以前产品主要销往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现在公司的产品也跻身进入了广东、上海等一线城市。山东金友良脱皮制粉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健，
2: 我们拥有多项自主专利，取得进出口相关资质，设备节能稳定性强，既服务国内粮油加工厂重粮主体，也远销海外市场。
1: 本台消息，8月27号，全县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暨招商引资推进会议召开，县委书记赵新出席并讲话，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主持，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梁基武、县政协主席陈广利出席。会上观看了全县招商引资及现有工业用地厂房情况通报视频，传达了市委招商引资专题会议、全市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推进会议精神，通报了全县产业园区发展情况，有关部门单位做了发言。会议指出，产业园区是实体经济的主阵地，招商引资是增量发展的主源头，全县上下必须提高政治站位，把园区高质量发展和招商引资摆在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把主要精力、优质资源向产业、园区、项目集中，以园区承载大产业，以平台引进大项目，以环境托举大企业，奋力推动我县工业经济实现新突破。会议强调，要坚持高点定位，立足实际，全力推动产业园区提质增效，牢牢抓住产业园区这个实体经济主阵地，抓好规划编制落地，做强经济开发区核心载体，强化产业集聚培育，抓实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持续提升园区综合承载能力。要突出精准务实，持续掀起招商引资攻坚热潮，坚持落地为王，把招大引强摆在突出位置，深耕产业链精准招商，用好多元招商路径，健全全流程跟踪服务机制，推动更多大项目、好项目落地泗水。要聚焦高质高效，全面提升服务保障能力水平，坚持把优化营商环境贯穿产业发展、项目建设、园区运营全过程，坐实企业项目联系服务机制，强化全链条要素保障，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用心用情为市场主体纾困解难，以优良服务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要狠抓责任落实，确保各项重点工作落地见效，建强专业骨干队伍，锤炼过硬实干作风，凝聚齐抓共管合力，构建权责清晰、协同高效的落实体系，以严实责任保障各项部署落地见效，全力推动产业园区提质增效，招商引资百花齐放，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县级有关同志、各镇街道、县直有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本台消息，8月26号，我县召开聚焦民生实事、激活经济动能新闻发布会，县政府副县长、县公安局局长王旭介绍我县公安工作方面的重点工作，相关负责同志回答了记者提问。今年以来，县公安局深耕平安建设与民生服务，各项工作提质增效，全县各类警情、道路交通事故数据大幅下降，成功侦破19年前命案积案，电诈案件方案率、群众损失数同比下降，成效明显。民生服务方面，交管部门整

0: 日城区交通乱象，联动多部门疏堵保畅，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宣传，反诈工作构建全链条防控体系，通过精准预警、多元宣传，筑牢群众财产安全防线。车管所深化便民改革，业务下沉派出所，设立24小时自助服务站点，实现多效高频业务就近办、随时办，有效解决群众办事难、办事远、时间受限等问题。下一步，县公安局将持续补短板、优服务、强治理，全力提升警务效能，守护群众安全，服务县域发展。本台消息，近日高玉镇举行“情系桑梓，玉起新城”2026年大学新生励志奋进暨助学关爱主题活动，全镇70余名金榜题名的本科新生齐聚现场，共同开启逐梦远航的青春新征程。县政协副主席汤颖、县总工会、团县委、县妇联、县教体局相关负责同志、高玉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上海泗水商会代表参加活动。活动现场，镇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向全体学子送上诚挚祝福，勉励大家珍惜大学时光，勤学求真，锤炼品格，在新的人生赛道上积蓄力量，增长才干，并开展助学关爱物资发放，为困难家庭学子发放助学救助金，为学生代表赠送励志行李箱，将党委政府与社会各界的关心关爱送到学子手中。汤颖对青年学子给予殷切期望，希望同学们立足人生新起点，厚植家国情怀，勇担时代责任。上海泗水商会秘书长孔凡斌做励志报告，他结合自身求学创业的经历，勉励同学们脚踏实地，勤学苦干，始终心怀故土，不忘家乡。本次活动汇聚多方力量，用心用情关心青年学子成长成才，进一步营造了重文重教、重学向善的良好社会风尚。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阴，24到32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是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拒绝燃烧伞煤，清洁取暖更安全。一、燃烧伞煤的主要坏处。伞煤是指未经过洗选、脱硫等净化处理的原煤，直接燃烧的危害非常突出。一、严重污染环境，损害健康。伞煤的硫粪、灰粪、挥发粪普遍很高，且基本没有任何烟气处理设施，直接低空排放。燃烧时会释放大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PM2.5、重金属汞、致癌性多环芳烃等污染物，是冬季雾霾的核心诱因之一，还会直接刺激呼吸道，提升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二、安全隐患高。伞煤燃烧不充分时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密闭空间内非常容易引发一氧化碳中毒。每年冬季农村、城乡结合部都有大量伞煤取暖中毒的案例。二、使用清洁煤的好处。清洁煤是指经过洗选、脱硫、固硫成型等工艺加工的合格民用煤，常见的有洁净型煤、蓝碳、无烟块煤等，优势非常明显。一、安全系数更高，清洁煤成分稳定，燃烧更充分，产生的一氧化碳量远低于伞煤，可大幅降低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且大多为成型块状，存储时无明显扬尘，也不会出现伞煤磷溶污染土壤水体的问题。二、综合使用成本更低，清洁煤热值高，耐烧性好，热效率可达50%以上，燃烧时长是伞煤的1.5至2倍，灰渣产量仅为伞煤的1/3左右。虽然单价比伞煤略高，但整体取暖成本和伞煤基本持平。
3: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性再好，没有保障别下水。水景再美， 不到水中。

0: 去感受。夏季来临，牢记防溺水七不准，安全从你我做起。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同学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监护人的陪伴下下水游泳，不准在无安全设施和专业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在上下学途中到危险的水域游泳，不准私自盲目下水施救。
1: 不慎溺水怎么办？溺水自救分三步。
2: 第一步，保持情绪稳定，假如有保护器材一定要抓紧向周围人群呼救。第二步，周围如果无人，则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第三步，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要立即求救。周围无人时，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注意，不要独自在河边水塘边玩耍，远离无人的湖海边，尤其是小孩子。
1: 安全就看张三步，点赞关注不迷路。
3: 川市新风轻轻吹，高额彩礼咱不追，简办婚礼情意浓，大操大办可不行，光盘行动最时髦，铺张浪费没必要，文明婚俗是好事，恶毒婚闹要抵制，迷信邪教靠边站，科学守法是底线，黄赌毒是隐形刀，健康生活乐逍遥，移风易俗是船帆，幸福大船不跑偏。
4: 夏季雷雨天气频发，稍不注意会有危险情况的发生。今天小田告诉你五个雷雨天气里的消防安全小贴士。雷雨天气时，尽量不要使用电视机、热水器、电脑等电器产品，最好拔掉电源插头，防止电器遭受雷击等风险。家中的电器、线路等要及时检查，发现有老化的情况要及时更换，线路最好选择有保护措施的绝缘导线。雷雨时常伴有大风，应将窗外的花盆等易坠物品及时移入室内，防止高空坠物。外出时不要靠近松动老旧的围墙和高大的广告牌等建筑物，以防止出现雨后雨水侵蚀倒塌的危险。雷雨天气容易引发泥石流和落石，如果你在户外，一定要尽快逃离危险区域。雷雨天气里的消防安全小贴士，你记住了吗？
5: 破陈规，不漏雨，传文明，树新风。婚事新办，后仰薄葬，仪式从简。和林木里，尽燃鞭炮，勤劳致富。移风易俗，引风尚，润泽城乡千万家。彩礼不是讲多少，情谊深厚最重要。生前尽孝还亲恩，事后薄葬无需恼。铺张浪费不可取，多些祝福少送礼。尊老爱幼不可弃，邻里相亲真心齐。声声爆竹声声愿，人人进边人人安。创造生活用双手，幸福才能跟到走。齐努力共奋发，创美好享成果。
6: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六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 每年九月的第三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7: 水里头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8: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7: 水世界。
8: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7: 不是。
8: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
9: 教练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10: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9: 好的。
11: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12: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13: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孙悦。咖啡作为一种合法的精神兴奋剂，全球约80%的人都在用咖啡提神，熬夜后来一杯咖啡更是咱们打工人的续命日常。但是最近总是刷到一堆网友的亲身经历，熬夜后喝杯咖啡，人直接难受垮了，焦虑、失眠、心慌、心悸、惊恐发作、喘不上气，甚至还喝进了医院。不少人都迷迷糊糊，把心悸当成见效，觉得精神头变足了，殊不知这是身体在发出警报。直到被120抢救进医院，才明白熬夜加咖啡是最伤身体的王炸组合。咖啡明明是公认的健康饮品，平时喝好处一大堆，怎么熬完夜喝就浑身不舒服了呢？翻阅文献后，我们发现大家的不舒服其实是有科学依据的。熬夜后确实不建议喝咖啡，可乐、浓茶、奶茶、功能饮料等含有咖啡因的饮品和食物也要小心，熬夜后喝咖啡会加剧身体负担。首先，大脑负担会加重，难以让人真正的清醒。咖啡因的提神醒脑的作用，说白了就是强行欺骗大脑，阻断腺苷，抑制睡眠驱动，阻止身体发出该睡了的信号。但问题是，信号阻断了，腺苷依旧在大脑里猛猛堆积，越积越多，强行使用脑子，脑子负担太重，难免陷入凌乱。科学家研究发现，熬夜后摄入咖啡因虽然能改善基础注意力，让人不打瞌睡，但是一碰到需要动脑子的事儿，该做错的还是会做错。当大脑出错时，如果当时你在开车，可能会带来难以挽回的伤害。其次是熬夜后喝咖啡会造成心血管压力大，血压显著增高。熬完夜的心血管本身就处在超负荷运转的状态，这时候猛猛灌下咖啡，无异于是雪上加霜。研究发现，咖啡因会进一步

0: 刚刚我们来一起分享到的歌声，这是许美静的一首遗憾。对于许美静，她的声音就像是在雾深处海深处，真是让我们觉得她好像是真实但是又朦胧的，是充满着诱惑力的。她是徘徊在暗礁旁边的美人鱼，她用歌声破去每个人心中的禁忌，搅起人梦境深处的无奈，她是迷惑水手的毒。那曾经你听的他的哪一首歌是最能够读到你内心的呢？那继续我们来听听回忆当中最能够让我们中毒的张信哲带来这一首《且行且珍惜》。我是肖辉，
1: 迎着

在1998年的时候，齐秦出版了专辑《我拿什么爱你》。这张专辑是和王祖贤主演的电影《同年同月同日》发片，而且两个人第一次联袂举办了新闻发布会，场面是相当浩大。那个时候的王祖贤提到齐秦，一句话还没有说完就已经哭成了一个泪人。齐秦也要说爱王祖贤不只是一生，现在想一想当年的那些事情真的是让人百感交集，有的时候也在想他们两个人终究爱过吗？那些轰轰烈烈终究纯不纯粹？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午后时光，元气续航，让我们以饱满的精力和热情奔赴新挑战。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小鹏。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6: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因为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容辰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族》。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

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夜。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刚刚我们来一起分享到的歌声，这是许美静的一首《遗憾》。对于许美静，她的声音就像是在雾深处、海深处，真是让我们觉得她好像是真实，但是又朦胧的，是充满着诱惑力的。她是徘徊在暗礁旁边的美人鱼，她用歌声破去每个人心中的禁忌，搅起人梦境深处的无奈。她是迷惑水手的毒。那曾经你听的她的哪一首歌是最能够读到你内心的呢？那继续，我们来听听回忆当中最能够让我们中毒的张信哲带来这一首《且行且珍惜》。我是肖辉。
1: 迎着

在1998年的时候，齐秦出版了专辑《我拿什么爱你》。这张专辑是和王祖贤主演的电影《同年同月同日》发片，而且两个人第一次联袂举办了新闻发布会，场面是相当浩大。那个时候的王祖贤提到齐秦，一句话还没有说完就已经哭成了一个泪人。齐秦也要说，爱王祖贤不只是一生。现在想一想，当年的那些事情真的是让人百感交集。有的时候也在想，他们两个人终究爱过吗？那些轰轰烈烈终究纯不纯粹？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下午三点，海娇温馨提示：不要总是埋头苦干，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面对今天剩余的工作任务，全力冲刺吧。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能上个三本吧。
1: 但是三本的学校都贵呀。不过后来几个亲戚帮我一商量，决定还是借钱给我，让我去念个三本，所以我就来了这边。
0: 哦，读哪个大学啊？
1: 哦，其实也不是北京的，虽然我很想来北京，因为当年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那本书特别有感触，可是我发现这边的学校基本每年都要3万块，实在太贵了。后来呢，我就在河北的黄骅找了一个比较实惠的学校，学费只要1万。
0: 哦，那大学生活感觉怎么样？
1: 特别好。哎，刚上大学那会儿吧，各种社团组织我都去凑热闹，还参加了演讲、创业，还有什么什么什么唱歌比赛啊，所以我在学校当时也算是个风云人物吧。甚至啊，还有女生管我叫男神呢。
0: 不错，如鱼得水了。
1: 是啊是啊，不过也不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高楼林立的，也看到了很多的旧房子和街道，大家也都穿得很朴素。
0: 估计世界上所有的大城市都有你说的这个问题，毕竟繁华和时尚只是城市的一面而已。
1: 啊，也是也是。
0: 那最后找到什么兼职了？
1: 哦，我一开始啊，在一个连锁水果店找到一个销售的活儿，但可能是招人的部门和分店的店长没有沟通好吧。我去了以后，店长说他们不缺人，就那几天我就像个皮球一样被几个分店是踢来踢去。之后呢，我偶然看到有个中介在招西餐厅的服务员，提供住宿，还有每天22块钱的员工餐，不过工资只有每小时10块钱，而且位置在昌平。
0: 那么偏呀，你不会想去了吧？
1: 我去了呀，干嘛不去呀？因为那会儿实在是找不到更好的了。不过他们要求身高1米7，我其实不够格，但是哎嗨，死马当活马医呗。到那儿以后，老板让我先做个上机笔试，都是一些心理学和应急处理的题。老板说成绩有2星就算过，我考了最高分5颗星呢。
0: 哟，那铁定得录用了吧？
1: 是啊，不过这个工作确实挺辛苦的，和中餐馆比，西餐的节奏更快，特别是周末，一个班经常要上12个小时，点菜、带位、收桌、结账、看大堂，有时候让我帮他在学校里招一批暑假打工的实习生，还不收中介费。当时我也没多想，快报废了捷达，他那个所谓的公司啊，也就是个15平的办公室，就俩女的坐那儿，其中一个还是别的公司的，另一个哎就是这个中介的女朋友。
0: 这就是个骗子吧？
1: 嗨，骗谈不上，就说他是个大忽悠吧，可能更贴切。公司是真的，但开公司的钱是中介的女友掏的。那个中介天天在外面是喝酒谈生意，什么都没谈下来，就变成现在这样。他女友也很无语啊，为了帮他善后，我那段时间拼了命的帮那帮学生找工作，然后安排住处，没来的我就不让他们来了，但依然有很多学生骂我是骗子。
0: 哎呀，主要还是你没有什么经验，社会上这样的人太多了，以后一定要小心，否则什么锅都得自己背了。
1: 是啊，哎呀，过去真的是很

0: 日产很天真呢，进了社会才知道，这人呢，真是什么样的都有。解决完那件事之后，我又去了之前打工的西餐厅，想赚点生活费。但后来因为和店里的人发生了一些纠纷，我还是没能干下去。最后吧，我决定去广州闯一闯。
1: 在广州找到工作了？
0: 是一家地产公司。不过去了之后，我也是才知道，事情啊还是没我想的那么容易。我虽然喜欢房地产工作，但是因为没有专业技能，也不会讲广东话，所以刚上班的时候真的是特别茫然。每天我就是拿着这个单页上街找买房的这个顾客，地铁口啊、高档小区啊、商业广场啊都去，晚上再上网查查这个所谓的这个销售技巧，跟已经工作的朋友学习一下工作经验。后来吧，这个工作终于是慢慢上手了，可能也是业绩不错，有一次老板亲自开车送我回了住处。那一路上我们聊得很开心，他说以后只要我想实习都欢迎来这边。
1: 你的努力啊终于得到认可了，真不错。
0: 是啊，总算是没白干。回来上学之后呢，我又参加了一些报社的活动。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特别喜欢文字。所以其实我对记者这个行业一直很有兴趣。
1: 你还真是兴趣广泛呢。
0: 那我就当你是在夸我吧啊。
1: 对对对，是在夸你。
0: 因为参加活动认识了几个真正的记者，正好他们报社的北京站缺人，我就又来北京实习了。
1: 嚯，从餐厅服务员干到了房产中介，现在又做了实习记者了。
0: 跨度很大是吧，谁让我兴趣本身就很广泛呢。刚开始做那会儿啊，我也是什么都不懂，但是我一有时间就给记者老师帮忙。我记得啊，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整理社科院一个老师的采访录音。其实你说才4个小时的录音吧，我听了2天才搞定。哎，就是这么慢慢熬，慢慢积累经验吧。不过干这行压力是真大，哎呦，夜里那会儿经常失眠，半年下来我就瘦了20多斤。
1: 好家伙
0: 啊，最后我还是因为经济原因没能干下去，但平时有空我还是会写写文章看看书。今年寒假的时候我又回到了那个西餐厅去打工，现在我刚刚毕业，还是想在北京试一把，看看能不能在这边找到一片立足之地。
1: 鸡尾酒来了，它是由干式金酒、甜瓜利口酒、葡萄柚汁、蓝干桂酒和汤泥水调成的城市珊瑚。
0: 哎呦，真漂亮哎！碧绿的酒，这杯子外边还有一层蓝色的冰霜。哎呦，太精致了！你说，我絮絮叨叨这么多没头没尾的事儿，你还送我这么好看的酒，真不好意思。
1: 做你这杯酒。恰恰就是因为你跟我说了这么多没头没尾的事情，因为这些家里家外、学校社会上的事情，足以说明你值得拥有这杯城市珊瑚。
0: 可是为什么呢？
1: 我想你应该知道珊瑚是怎么形成的吧？它是由一只只的珊瑚虫分泌的石灰质骨骼积累而成的。我觉得，你的每一次努力，都像是一只珊瑚虫在搭建自己的骨骼。日积月累之下，无数的骨骼便铸成了美丽的珊瑚。看似不值一提的努力，在不知不觉之间，也一定可以凝聚成强大的力量，为你在这座城市撑起一片天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今天的风。
1: 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因为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容辰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避世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
2: 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阳。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勾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

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我们用爱和希望来给世界做点缀，走在沙漠也会像在花丛中一样。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陪你们闪闪发光的小童。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夜幕降临，华灯初空，自己给心灵找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空自己给心灵找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自在905，全香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智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吃过午饭，车子沿着泥山大街往东行驶，风刮在车窗上，呜呜的声音时断时续。车子经过一片杨树林，便看到路边竖立着歇间村的蓝色路牌，前方跟着出现了成片的高低房屋。车子刚减慢车速，一辆半新的面包车碾上来，罗生正疑惑，面包车便超过车子，接着一个急转弯停靠在旁，石有福开门下车。石有福急步走到车门前，探头朝车里问，
4: 车里可是北京来的罗教授？
3: 石丽华探头说，
4: 有福你才来啊，真是怠慢贵客了。
3: 石有福挠着头说，
4: 哎呦，你又不是不知道这村里整天忙不完的事儿，我刚抽个空我就赶过来呢。
3: 石丽华看着石有福凌乱的头发说，
4: 你看你这头发乱得像个鸟窝。
3: 石有福红着脸笑笑，
4: 走吧，我在前面带路。
3: 石丽华看着石有福钻进面包车里，对罗生解释说，
4: 罗叔见笑了，他是村委会的副主任兼文书，村里人都这样穿着不讲究，咱们从泥山上下来的时候啊，我就提前给他说了您要到村里来，让他在村口迎接。
3: 罗生说，
4: 你这是滥用权力啊，我就是来村子里看看，哪来的这么多繁文缛节。
3: 石丽华嘿嘿两声没接话。车速慢下来，拐过一片杨树林，蓦然看见高高立着的门楼，上边写着歇间村，两旁柱子的木板上刻着大字，苦干不苦熬，歇间不歇志。石丽华指着门楼说，
4: 歇间村到了。
3: 石丽华正要招呼罗生下车，却见石有福快步奔过来。石有福弯腰给罗生拉开车门，嘴里说着，
4: 请领导下车。
3: 罗生刚从车上下来，石有福便把双手伸过去，表情郑重地跟罗生握手，
4: 领导您好，一路辛苦了。
3: 罗生笑，
4: 我不是什么领导，咱们不要客气。
3: 石丽华说，
4: 有福，你给教授汇报一下咱村的情况吧。
3: 石有福应诺一声，将身子朝后撤了一步，又将双脚并拢，双手贴在腰间，昂头对罗生说，
4: 好的，领导，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们村子的情况。我们村位于泥山片区东3公里处，属低山丘陵地貌，全村现有180多户，共计人口630余人，现在耕地面积824亩，山林面积940亩，以种植花生、地瓜为主。 近年来，村支两委在镇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带领歇间村党员干部群众齐心协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村容村保和人文环境得到了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3: 石丽华摆手打断了石有福，不用介绍这么详细，教授主要想来了解种子路的孝亲文化。罗生笑着说，
5: 有福很认真，介绍得很好。
3: 说着问石丽华，种子路富米歇间的地方在哪里？石丽华手指村子东北方向说，
5: 不远，二三里地就到了。
3: 罗生说，
5: 那咱们走着去，边走边聊吧。
3: 三人便信步朝村里走，石有福走在前边，石丽华陪同罗生在后。罗生边走边朝四周张望，路边零散出现一些石头或泥砖垒砌的低矮房子，孤零零地处在田地或土坝的旁边。他放慢脚步问石丽华，
5: 路边这些房子是做什么的？
3: 石丽华微皱眉头没吱声。罗生又追问，

0: 房子是村民用来看护庄稼的？
1: 施丽华叹气犹豫着说，
2: 哎，这些房子啊，大多是老年人住的，叫老年房。
0: 罗生说，老人自愿来住这样的房子？
1: 施丽华见罗生追问，知道推脱不了，只得说，
2: 这边都这样，儿子结婚了，父母不习惯和儿媳住在一起，就主动搬出来住了，自己吃住方便，也图个清静。
1: 罗生说，这样的房子都是村民自建的？
2: 施丽华说，也说不上是谁建的了，都是很多年的房子，老人在里边住着，去世了又有其他老人搬进去。
1: 罗生说，
2: 老人年龄大了，住在这样简陋的房子里，位置又偏僻，有病有灾的怎么办？
1: 石里华面露尴尬，
2: 其实这也是我的一个心病，儿子结婚以后父母就搬出去住，一代一代人都这样，村里人都觉得习惯了。不瞒您说，有时候想想这事儿，哎，我自己都觉得脸红。
1: 罗生说，我最近在全国的几个地区调研，发现现在农村的生活水平虽然提高了，吃喝不愁了，可是人心却变得冷漠了。你们这里处在孔夫子门庭里，应该是仁义孝道之乡。
0: 石丽华听罗生这么说，心里多少有些郁闷，还没进村子呢，就让人家教授看到了这么不光彩的事儿。
1: 他想，既然让罗教授看见家丑了，那就别怕丢人了，索性说，
2: 教授既然已经批评了，那我就自保家丑吧。俺村里有一户姓李的人家，前几年夫妻俩出去打工，女的在大城市里见了世面，嫌他对象没本事，就跟着别人跑了。男人觉得老婆跟别人跑了丢脸，干脆就五六年没回村里，把一男一女两个孩子扔给孩子的爷爷奶奶照顾。后来孩子的爷爷死了，就依靠孩子的奶奶一个人托带着两个孩子。奶奶一生病，还要种地，又要供养两个孩子上学吃喝，生活真是困难。没办法，就在街上捡废品卖点钱。有一回，为了捡一个矿泉水瓶子，没看见对面来车，让车撞成了大腿骨折。我给他办了低保，每个月几百块钱，也就够买油买盐的。
1: 罗教授摆手说，我说话直来直去，不是特意批评你们，我只是说的这种现象，看到实情实景，让人痛心啊。
0: 说着叹了口气，掏出钱夹，取出了200块钱递给了石丽华。
2: 丽华，你说的这位老人真可怜，这200块钱你转交给他，让他买点东西吧。
0: 罗生此言让石丽华吃惊，石丽华摆手拒绝，
2: 您大老远来村里，怎么能让您破费呢？
1: 罗生说，
2: 我就是表达一下心意，你替老人收下吧。
0: 石有福见罗生言真意切，便对石丽华说，
3: 那咱就谢谢罗教授了。
1: 罗生说，不言谢，我少年时代也是在农村长大的，后来考上大学以后才离开村里，我对村庄很有感情呢。
0: 石丽华点头附和，带着罗生经过一座石桥便进了村子。村街是水泥路，道路两边的住房参差交错，老人们三五成群，或蹲或坐在墙根下闲聊，孩子们围着老人玩耍，路边有小型超市、农机维修店、理发店等。罗生左右打量了片刻，说，街上有这么多店铺，村里人应该不少吧，这乡亲们除了种地，平时还做些什么呢？
1: 施丽华解释说，咱村靠着泥山景区，这几年啊，泥山这一片的景区开发以后，来游玩的客人多了，有些恋家的年轻人就不再外出打工了，在景区里当保安、干保洁的、做导游的，还有在路边摆摊卖零食饮料的，还有开农家乐饭店的等等，收入也不比外出打工少。
0: 石有福接过话头说，
3: 咱村里老人也闲不着啊，有的就地取材，用

0: 条编箩筐，也有从地里挖药材卖的，也有烤地瓜打火烧饼的，还有卖米糕馒头的，这些在城里人眼里稀罕着呢。老人们只要不嫌累，挣个零花钱还不是难事儿。罗星说，嗯，那还不错，靠山吃山就应该这样嘛。他接着又问，我知道村级的职务薪酬都不多，那你俩除了忙活村里的事儿，还做些别的事儿补贴家用吗？石丽华说，村里的琐事儿多，整天是摁下葫芦起来瓢，咱干着这村干部，平时大块的空闲没有，我抽空就拾到那二亩菜园子种些时令蔬菜，常年养着几头猪和鸡鹅，吃不了的就换钱补贴家用呗，反正咱老百姓过日子没多大花销，年吃年穿够花的就行了。罗生说，哎，光这些不行啊，孩子大了，用钱的地方多着呢。石丽华说，我也寻思来，等孩子上初中有空了，就让俺家红梅养鲫鱼，她在娘家时就跟着她哥养鱼。石有福挠着头皮笑，我过日子好凑合，我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我花不了多少钱，再说我干个村文书就像万金油，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抹，还要随时听李华叔指挥，根本没精力抽出身来干别的。您刚才也看见了，我有一辆旧面包车，平时村里有去城里购物办事儿的，或者来泥山的客人临时应急需要接送的，再有村里村外店铺需要来回烧东西的，我就开车来回赚点零花钱。罗星叹息说，哎，当村干部不容易啊，首先是愿意干，想干好，想挣钱发财就别干这个，干村干部必要的就是有奉献情怀啊，愿意为老百姓服务。石有福听着点头，心里觉得和罗教授亲近了很多。这个教授和平时来村里的领导不一样，有些人来了说话横七竖八的，只是对村里指指点点，哪像罗教授这样说话做事儿都贴着心窝子呢。三人穿过村街，再往北迈过一个上坡，眼前顿时开阔，一条宽阔的河流出现在眼前，河面流水舒缓，波光粼粼。罗生教授望着河面说，这就是乡亲们打拼了一辈子的四河吗？石丽华点头，指着四河岸边枝繁叶茂的街树林说，罗叔，这片街树林栽了十年了，长得很好啊，多亏您的支持。罗生远观街树林，长舒了一口气，眺望着四河四周说，你们这个村子位置挺好，有山有水，还有平坦的农田。石丽华说，种子覆米歇间就在前面那个凉亭里。河岸边一座古色凉亭，玻璃瓦盖顶，四周峭岩，凉亭下边四条柱子，凉亭四面刷了朱漆，颜色虽然有些红，但看着也不算刺眼。凉亭正面两边的红漆柱子上分别刻写隶书对联，上联写种子覆米传孝道，下联贤孙承志续家风。凉亭峭岩下方悬挂着一块横批牌匾，写着朱漆字孝行天下。罗生边看对联边赞叹说，这幅对联写得大气，写出了孝文化的精气神啊。石丽华引领罗生穿过凉亭下了台阶，可见东边立着一块2米多高的青石石碑，上书大字覆米歇间处，碑上刻文种子路少家贫，百里覆米奉双亲，途经泗水之滨，于此歇间烧气，誓汗复行，孝心如磐，感天动地，立碑铭志，愿此孝悌之风永续人间。
1: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 子和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罗生走进石碑，探头细看，那石碑中间有4-5道弯曲横斜的裂痕，虽然用水泥糊住了缝隙，但怎么看都显得有些别扭，好像是一张好端端的脸留了几道疤痕。施丽华见罗生探手抚摸着裂痕叹息，便想主动解释这裂痕的由来。罗生看出了施丽华想说的意思，便摆手说，你不用解释，这肯定是过去被砸断的石碑，现在又修复的，对吧？石丽华说，这石碑之前被人砸烂了，让村民们拉回家垫在牛栏里了，前几年修建这歇间亭时才从村民家里找回来，拼接立在这里了。罗生问，这歇间亭是你带着村民们重建的？石丽华点头说，之前是明朝一个县令筹款建造的，后来啊都给砸烂推倒了，前几年镇政府出资，村民们协助修复了凉亭和石碑。罗生叹口气说，哎，想想也不奇怪，种子路和孔门有关系，当然也就逃脱不了那场劫难。石丽华跟着叹气。罗生靠近石碑，逐字逐句念完，沉吟片刻说，丽华，既然这个村子以孝为名，你从小生活在村里，你对孝是怎么理解的？石丽华说，以前来村里的专家说，孝敬和孝顺是两码事儿，对父母敬就是尽孝，对父母顺不是迁就，更不是没原则的顺从，如果父母有错也要指出来。罗生笑着说，你说到根儿上了，这才是人性化的理解。施丽华说，我有时看书就爱瞎琢磨。罗教授又问，这村里有上百年的老树吗？石丽华想了想说，前几年从这片沙滩上挖出来一截街树，那街树很粗，两条胳膊都抱不过来，最神奇的是浸泡了几百年竟然一点儿都没腐烂，木头乌黑油亮，木纹清晰可见，闻着还香喷喷的呢，村的人觉得这节木头有灵气，是神木，也不知道怎么用才好，就暂时放在村委会的大院里了。罗生听着发怔说，这结束是好东西，应该是有来历的，你方便带我去看看吗？石丽华点头答应，带着罗生朝村委会大院的方向走。他给罗教授说，听村里老人说，当年乾隆7次下江南巡视都是从运河坐船，皇帝听说四河上游的泉水多如树林，有个叫泉林的地方是个避暑歇息的好去处，就想去看看。官员们为了让乾隆在泉林歇息，专门为他建造了行宫，传说当年建行宫的材料都是从这四河用船运到泉林的，当时有一节节木掉在了四河里，应该就是这一节节木。俩人边说边走，不过几分钟就到了村委会大院。石丽华走到那节街树跟前，解开捆绑的绳子，又掀开覆盖在上面的塑料布，4米多长的街树在阳光下熠熠闪亮，散发着一股浓郁的香气。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百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傍晚六点下班归途，便是一天里最治愈的风景。奔波忙碌了整日，不妨和海娇一起放慢脚步，静静感受惬意时光，沉浸式享受自在舒心的全乡慢生活。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整个路基都没有了，两侧的悬崖都塌了，大概3-4公里，我们要逐步推进才行。那么我们通过颠簸雷达、三维激光扫描、AI 视频监测，防止我们在作业过程当中两侧的山体出现这个松动垮塌，对我们的作业人员和机械造成伤害，保证我们现场作业环境安全。
1: 现场监测画面等数据还通过单兵图传、视频布控球等设备实时回传到抢险救援指挥部，为决策分析提供支撑。胡波介绍，侦测工作将与大型机械同步向前推进，一路护航，保障安全。
0: 因为这个颠簸雷达它是一个毫米级的，通常的话5-8厘米，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一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裂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1: 与此同时，武警等救援力量也在设法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部分官兵今天戴上了口罩。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生队程石介绍，
2: 因为路况不明，容易出现扭伤，及时发放了膏药、红花油等药品。如果出现擦伤的，我们用碘伏和棉签进行消毒包扎，保证官兵的身体健康。
3: 今天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自然资源部表示，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

0: 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力，力争“十五五”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2: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万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1: 自然资源部近日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让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用得上用得好，打造地理信息服务新模式就是重要抓手之一。
3: 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加速推动地理信息产品技术和应用服务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不断提升地理信息资源规模汇聚、分析决策和智能化应用服务能力。
1: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地理信息产业的一大变化就是积极推进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支持开展数据增值服务、 API 开放、行业解决方案等商业化探索，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在具体的方向上，陈平表示，我国将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3: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4: 我国首届大盾构峰会今天召开，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峰会期间，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了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6: 从我们盾构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一直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5: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堂，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采用了2台超大直径盾构机，分别从宁波、舟山两侧相向掘进，最终在92米深海底实现高精度对接。中铁14局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7: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上下限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5: 我国盾构机走完了一条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的逆袭路。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我国大盾构智能建造正从点状突破走向协同创新新阶段。
0: 民政部表示，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到8.2万家，每天提供400多万人次助餐服务，形成了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助餐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我国鼓励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助餐服务机制，目前已经形成了养老服务机构加助餐、社会餐饮企业加助餐、中央厨房加配餐、市场化平台加助餐等多种模式。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将支持社会参与。

0: 民企业通过运营老年助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探索公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对积极参与的企业在场地提供、税费减免、水电气热价格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1: 指导各地建立以奖代补、口碑排行等正向的激励机制，对服务规范、老年人满意度高、运营可持续的助餐点给予运营补贴或者是一次性的奖补，支持具备条件的老年助餐点增设文化娱乐、健康监测、代购代办、康复辅助器具租赁展示等多重的服务功能，在满足老年人多元需求的同时，进一步增强老年助餐点的自我造血功能。
0: 下一步，民政部将加快制定老年助餐服务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明确食品安全、营养配餐、服务流程等规范要求，确保服务安全可塑、质量可控。
1: 在城市重点依托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鼓励连锁化、品牌化运营；在农村，重点依托村级互助点、幸福院，探索邻里互助、多户搭伙等低成本的模式，实现老年助餐服务方便可及、经济实惠、安全可靠，持续发展。
2: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针对近年来部分博物馆捐赠藏品管理不规范、藏品清点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办法重点完善藏品退出、捐赠藏品管理、藏品清点等要求。在藏品退出方面，运城博物馆藏品保管部负责人施颖表示，
4: 新办法严格限定了藏品退出的情形和退出后的处理方式，规范了专家评估和文物行政部门的审批程序。这样严苛的设计呢，正是为了封堵住过去个别博物馆存在的管理漏洞，防止了珍贵文物的流失。
3: 在捐赠藏品管理方面，办法进一步细化规定捐赠接收程序和捐赠协议基本内容，约束捐赠藏品处置方式，维护捐赠人合法权益。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保管部主任卢轩表示，规范化的管理能够促使博物馆在处理捐赠藏品时更加专业，提升整体的服务水平和质量，同时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建设。
5: 通过明确的捐赠管理规定，博物馆能够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源，吸引更多的个人、企业和机构参与到博物馆的藏品征集和文化建设中，同时确定这个藏品的安全与合理利用，要求博物馆对捐赠藏品进行科学管理和保护，防止因管理不善导致的损坏和流失。
3: 在藏品清点方面，办法明确藏品清点方式和要求，压实博物馆法定代表人和保管人员离任移交责任，推动建立博物馆藏品盘库清点长效机制，完善管理流程，提升管理水平。此外，新修订的办法强调数字化。卢轩认为，藏品数字化不仅能够为文物保护修复提供技术支撑，也能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展陈服务。
6: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和中国未来时当法老遇见三星堆、从泉州出发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埃主流媒体陆续播出，让埃及民众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至2026年底。埃及《金字塔报》、《鲁兹优素福》杂志、《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网》、《国际新闻网》、《东方好莱坞网》等埃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服务指南》，帮助违法失信经营主体及时重塑信用。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6: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西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2: 2026年皮划艇净水世界锦标赛女子四人皮艇500米比赛28号举行，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亚洲选手首次获得该项目世锦赛冠军。
6: 国际 A 级赛事2026威海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今天正式鸣枪开赛。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以伊战事爆发已满半年，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扩大对伊朗金融施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8: 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之际，美国海军约翰·保罗·琼斯号导弹驱逐舰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截至28号当天，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引导8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规定。另据美国国务院28号消息，美国继续推进所谓的经济弃民行动，旨在进一步切断伊朗政权的经济和金融渠道，并将继续针对代表伊朗开展金融活动的个人和实体，包括在伊朗境外为伊朗银行工作的相关人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8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在近期的会晤中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他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该航道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此外，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在就如何与邻国互动达成共识，并形成共同远景。
9: 我们必须加强外交，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需要为此投入更多时间。基于我们敬爱的领袖的意见，与邻国保持良好关系是一项必须的原则。
8: 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等言论。
6: 日本媒体28号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推进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0: 近期，日本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日本共同社8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50.2%。根据日本每日新闻最新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跌至41%，不支持率则升至44%，不支持率首次反超支持率。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幸表示，
11: 高市早苗此前不断表示要做这个做那个，他很擅长通过各种高调的表现来吸引眼球，但实际上物价根本没有下降，通胀反而在不断加剧，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变得轻松，可以说一种潜在的不安和不信任感正在不断扩大。现在日元已经持续贬值，日本的信用也在不断下降。如果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我对高市内阁感到不安。
10: 外界认为高市急于改组内阁带有被动应对的意味，目的是在秋季国会召开前挽回民意，巩固党内地位。高市声称将围绕专业能力、政策嗅觉、干事热情三个维度开展人事遴选，同时参考候选人自行填写的职位意向调查结果。日本读卖新闻分析认为，高市迫切希望建立更具高市色彩的执政架构。除了民意滑坡，高市还面临明年9月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后的选举压力。有消息说，为此高市考虑吸纳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
2: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626具遇难者遗体，另有2426人失联。 尼泊尔政府表示将允许国际专家协助救援和遗体身份识别工作。
6: 委内瑞拉28号证实，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宣布，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2: 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担忧通胀将保持高。

0: 美国八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七月下降约6%，较去年同期下降约11%。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号说，美国通胀仍然过高，物价方面的数据令人担忧，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
0: 冰岛29号举行全国公投，已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1: 尼日尔首都多个核心区域29号凌晨传出剧烈枪炮与爆炸声，武装分子针对机场、空军基地展开袭击，并试图强行突破总统府周边的警戒线。密集交火一直持续至天明，目前安全局势仍不稳定。
0: 秘鲁政府28号宣布，在首都等地实施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及其他暴力活动。
1: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发布公报说，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持续的严重干旱以及创纪录的夏季高温，正加剧森林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初南、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216国道。总台记者从抢险现场获悉，此前中国安能部分大型机械成功跨越吉隆河转弯处水流湍急、路基完全损毁的最难区段，大型设备抵达河对岸。至此，该作业段由原先的单头推进转为双头推进，目测还有10余米水域尚未合拢，急流拐弯处抢通工作胜利在望。现场作业条件极为艰险，吉隆河水流流速达每秒6到7米，河水最深约1.5米，湍急水流易浸泡损伤工程机械电气设备。为抵御急流冲刷，抢险队伍采用接力方式作业，所用单块约500公斤的巨石均从5公里以外转运而来。现场灾害遗留的沙土极易被河水冲走，抢险现场同步准备钢筋石笼，待临时路基完成后布设，起到护堤作用。本次216国道抢通采用了决口封堵的战法，同时作业面狭窄，大型设备只能一字排开接力推进，边坡巨石存在落石坍塌隐患。现场架设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不间断监测边坡与路基，可捕捉亚毫米级位移，险情来临能够及时预警，提醒现场工作人员撤离。 据消防部门最新消息，又一批消防员已抵达吉隆口岸核心现场，目前共有69名消防员在现场开展拉网式排查，救援物资正在通过无人机投送，全力推进人员搜救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正在贵州贵阳举行。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今天14家央国企发起国内首个数据开放月活动，面向全社会免费开放高价值数据资源，推动数据供需精准对接和高效开发利用，促进数据价值释放。应尼泊尔政府请求，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调派5名中方隧道专家，从西藏吉隆搭乘直升机，于北京时间16时58分飞抵尼泊尔灾区，立即投入尼泊尔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同时，根据救援工作需要，又紧急增派4名中方隧道专家赴尼，全力支持尼泊尔开展隧道救援工作。当地时间29号上午10时许，此前突然信号中断的尼日尔国家电视台恢复播出。尼日尔首都尼亚美多个地区自8月29号凌晨起传出持续的枪击和爆炸声，尼日尔国家电视台一度因冲突停止播出，尼亚美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关闭，通往总统府的道路也被封锁。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美国对伊朗发起新一轮经济制裁，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却并不着急。伊朗则强硬表态称，如果美国不接受相关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重新开放。当前美伊博弈的重点和特点究竟是什么？第二个话题是，近日英国首相高调访问乌克兰，并宣布向乌方提供导弹技术。美国中情局局长也秘密访问俄罗斯。目前俄乌双方在军事及外交层面的斗争有哪些新情况、新进展？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

0: 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美日韩联合军演。据韩联社报道，韩国联合参谋本部8月28号宣布，韩国、美国和日本定于9月7号至11号在韩国南部公海海域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此前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韩美已知自由之盾军演临时压缩了日程和规模，两国原定9月举行的双龙两栖登陆演习也已经被取消。那么在美韩军演接连被缩减规模或是取消之后，美日韩军演是不是会受到相应的影响呢？牛老师。
1: 这次从目前透露的消息来看好像没有大的影响，因为从时间上来看，现在的公布的时间还是要举行五天的军事演习，之前也是五天，但是演习的内容包括哪些现在没有公布。这次之所以媒体这么关注这次演习，是因为在这次演习之前，美国跟韩国之间的军事演习出了一点问题，就是特朗普公布说，因为他最近一段时期对韩国的表现不满，所以他说要求缩短了跟韩国军事演习的时间，就缩了那个一半时间，然后九月份本来要跟韩国搞的军事演习现在也取消了。所以之前外界普遍担心说这次美日韩的军事演习会不会取消，然后它的内容会不会缩减，但是到现在为止没有缩减。因为本来呢，这个演习之前并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特别大的关注，这个演习是一个例行的演习，它是从2023年当时美日韩在美国的戴维营签署了一个防务的合作协议之后，那么2024年三个国家就搞了两次演习，那么去年又搞了一次，今年是第四次。本来没有什么特别的，因为是在2023年那一段时期或者那一段时期之前的几年，美国在亚太地区是搞了几个小的军事的多边合作机制，比如搞了美国、日本、印度、那个澳大利亚之间四个国家的一个，然后北部是搞了美日韩三个国家的，然后那时候美国积极性比较高。但是这一次特朗普上来之后，对于这些多边的军事合作机制积极性又不高了，他又有很多不满的，比如这一次跟韩国，虽然这一次美日韩是要正常举行了，但是他跟韩国之间的矛盾是在不断的扩大。一个是对于美国和韩国之间的军事合作，到底谁出多少钱，谁来掌握主动权，美国跟韩国之间有很大矛盾。本来从2026年到2030年美国跟韩国之间的军事合作的费用分摊之前就有协议，但是特朗普说之前那个对美国不太好，他要改变，韩国不同意。最近是因为美国对韩国在伊朗问题上不满意，所以这次军事演习虽然正常举行了，但是美韩美日之间的矛盾没有解决了。好的，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澳大利亚加快推进核潜艇项目的消息。澳大利亚政府8月24号宣布，已经选定珀斯以南的亨德森国防区作为未来核潜艇的维护与造舰基地。而另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为了推进美英澳奥库斯核潜艇项目，澳大利亚还投入数十亿澳元扩建斯特林海军基地，作为未来核潜艇的母港。另外有消息说呢，美军计划将部署在斯特林海军基地的人员数量增加近一倍。那么澳大利亚推进核潜艇项目，美国在背后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张老师。
2: 应该说美国扮演的是项目主导者和这个主要的技术装备输出者以及它的战略收益者的一个角色。首先呢，澳大利亚想搞核潜艇，但是他自己没有技术，所以呢要向美国求助，然后呢再拉上英国成立一个奥库斯联盟。但是这里面呢，澳大利亚和英国都要看美国的脸色行事啊。美国说他这个潜艇能够什么时候造好，那么什么时候给澳大利亚，那都要听美国的。包括特朗普上台之后说要对这个项目重新进行审查，当时就让澳大利亚非常紧张。其次呢，美国也是主要的技术和装备的输出者。按照之前的规划，美国要先建造这个新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卖给这个澳大利亚，然后呢逐渐的转到由澳大利亚自行的建造。但是后来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造船业很不争气，这个很难这个在同时既为美国又为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所以后来到现在改成了向澳大利亚提供三艘这种二手的核潜艇，然后呢由澳大利亚和英国在联合发展新的

0: 核潜艇在2040年代左右开始向澳大利亚交付，但是这个最开始这个技术还是美国的，包括这个浓缩铀是要由美国提供。另外呢，美国当然也是受益者，他向澳大利亚出售相关的核潜艇，即便是二手的核潜艇也是有大量的利润可赚的。另外呢，这个澳大利亚呢也向美国的造船业砸了几十亿美元，要帮助美国提高他的造船业的这个水平。另外呢，美国相当于现在呢在澳大利亚有一个核潜艇基地，它可以随便的进出，相当于呢未来在西太平洋作战的时候有一个二线的基地。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美军的一项撤军计划。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防部正准备在9月下旬前从尼日利亚撤出大约200名美军士兵。这批美军呢是今年2月被部署到尼日利亚的。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呢，撤离以后呢，预计仍将有少数美军教官和情报分析人员留在尼日利亚。那么只部署了半年就匆匆撤离，美国接下来会如何调整在非洲的军事布局呢？
2: 这次美国撤军，我们首先要了解他为什么当时是去部署军队的。那么他当时部署的时候是要去非洲打伊斯兰国的。那么伊斯兰国我们知道，那个是在2014年到2019年时候主要是在中东活动的，主要是在叙利亚跟伊拉克。然后2019年被打垮打散之后，最近几年他在非洲那个活动很猖獗，基本上 90% 的他的恐怖活动都集中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所以本来在去年年底今年年初的时候，美国是部署了200个军人到尼日利亚，因为尼日利亚也是他活动的一个重灾区。到尼日利亚之后，美军的那个要求是美军不直接参加战争，是由尼日利亚的军队参加战争，但是美军呢提供情报支持、后勤支持，然后美军也给尼日利亚的反恐的部队进行培训。那么现在过了半年之后，美国宣布说反恐取得了重大成就，特别是今年上半年把尼日利亚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一个主要头目给消灭了。所以美国现在说反恐的任务基本上完成了，这一次任务完成得很漂亮，说这是美国在非洲进行反恐任务的一个典范，所以以后美国跟其他非洲国家合作也要照着这个来。但是这是美国的一个说法，现在有很多人认为说这个尼日利亚的反恐任务远远没有完成了，还有很长的路走。那么现在为什么撤回来，很可能是国内的原因，就是特朗普在中期选举之前要向美国选民展示说我是要在结束全球的战争。现在就有美国媒体那个嘲笑他说你只撤了200个人，你在伊朗的战争中你现在部署了50000人，你撤这么点军队有什么用呢？好的，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一型正在研发的导弹。美国海军近日首次公开披露了全新的 AIM-424 空空导弹，称呢其射程超过了460公里，并将其命名为恶意。而根据美军公布的照片啊，这型导弹能够装入 F-35C 隐身战机的内置弹舱。那郑老师，美国海军会如何使用这型导弹？它距正式服役还有多远呢？
0: 目前美国海军公开这个照片，据说是去年4月份拍摄的。由此来看呢，这个导弹的研制应该说处于后期阶段了，因为它已经处于这种挂飞状态。我们看它的照片披露的，这个导弹应该是采用了，应该是这个惰性弹，没有使用战斗部的，但是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完整的。应该说它，接近处于一种可能要试射或者已经进行试射的一个状态，也应该说处于研制的后期阶段。我想这个导弹呢有那么几个特点，第一呢就是它的射程非常远，刚才你谈到了，最大射程美国说是超过250海里，也就是超过450公里。它采用了两级的设计，这种两级的设计在空对空导弹中还是非常少见的。这样的第一级燃烧发动机燃烧完毕之后的脱离就可以，第二级呢就可以轻装前进，这样有利于增大它的射程。但是现在呢，他说的这个大于460公里的这个射程呢，可能只是一个大致的范围，因为最近这几年呢，美国军方很少公开它的空对空导弹的具体的射程。那么目前这款导弹处于研制阶段，它就公开了这个射程，我觉得呢，其中有一定的水分。 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体积呢相对来说比较小，这个相对只相对于这个远射程导弹的。之前美国海军也曾经发展了这个空射版的标准六，就是在舰载的标准六的基础上简单改进一下，成为了空射版。那个导弹的个头非常大，

0: 无法由F-35内置弹仓挂载。但是新的导弹呢，它的个头要小一些，翼展的比较小，弹径也比较小，这样的话可以放到这个 F-35C 里面，这样在进行这个空中作战的时候呢，可以进行隐蔽的突防、隐蔽的打击。
1: 好，听众朋友，如果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有感兴趣的军事话题或者是问题，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战事延宕至今，双方仍陷于对峙僵局。半年来，美国不断调整对伊策略，近期转向以经济施压替代军事打击，而伊朗则始终坚守强硬立场。那么当前美伊双方博弈的重点和特点究竟是什么？在开始讨论前呢，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半年来美国调整对伊政策的有关情况。
3: 今年2月28号开战当天，美总统特朗普发布8分钟视频讲话，公布多项对伊朗军事打击目标，全程未提及谈判，并释放出谋求伊朗政权更迭的信号。不过在开战3周后，特朗普便不再公开提及政权更迭目标。3月21号，美方匿名官员对外透露，白宫已经启动和谈方案的内部研讨，外交解决路线开始浮出水面。随后数周，经斡旋方巴基斯坦的居中传话斡旋，美国的对伊立场再度出现重大转向。4月7号，特朗普在与巴基斯坦领导层沟通之后，宣布暂停针对伊朗的空袭行动，开启为期2周的谈判窗口期。美国东部时间6月17号，美伊远程签署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约定全线停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并留出60天窗口期磋商永久和平协议。不过局势在7月7号再起波澜，美国以伊朗阻碍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为由，连续多晚对伊朗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方面也重启了对美中东军事基地的打击。直至8月19号，特朗普宣布将开启全面对伊经济孤立行动。24号，美财政部正式落地新一轮对伊制裁，覆盖航运、黄金贸易、数字资产等5大领域，近60个实体被列入黑名单。
1: 好，首先我们来请教牛老师。我们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8月26号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呢，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是不着急的。而我们看半年来美国对伊的政策，从只打不谈过渡到边打边谈，现在为什么采用了一种不打不谈的经济施压呢？
4: 您这个对3个阶段的概括很精辟，就从2月28号开始到4月8号，美国是只打不谈，然后从4月8号到8月19号，美国是边打边谈。从8月19号美国宣布经济制裁之后，美国现在是不打不谈。那么大家可能很奇怪说，之前半年时间里边你大规模打过没解决问题，然后跟伊朗谈过也没解决问题，那么现在又不打又不谈了，那你怎么才能解决问题呢？实际上对美国来说，现在特朗普选择不打不谈是一个最保险的政治的选择，因为美国今年11月份就要举行中期选举了，然后中期选举之前对特朗普来说最好是选择一个比较稳妥的安全的策略，因为实际上美国只有3个选择，要不是打，要不是谈，要不是不打不谈。那么打美国现在觉得风险太大，因为在8月1号的时候本来美国已经准备好要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打击，特朗普说这一次军事打击有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规模最大的战争。但是为什么最后一刻特朗普又叫停了呢？就是第一，美国觉得即便是最大规模的军事打击也实现不了美国的目标，因为美国的目标就是要让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美国的条件，把霍尔木兹海峡再打通了。就你再打再大规模的也实现不了他的目标。另外一个就是你更大规模的打击，那么伊朗已经说了，你要打我，我就打整个。

0: 海湾地区的能源设施、石油设施、基础设施，那样的话，不但这个达不成协议，然后油价还会更高，美国在国内的压力会更大。同时呢，美国又有爆出各种消息来说，美国其实没那么多的弹药了，不管是防空的导弹还是进攻性的导弹，数量不够用。所以你要大规模的打，第一实现不了目标，第二代价还更高，第三你还没有那么多弹药，所以大规模打就不是一个保险的策略了。然后如果大规模打不行，那就回来谈。但是谈了几个月，从4月8号开始谈，一直到现在，没谈出任何效果来。现在特朗普已经认识到，说如果在中期选举之前要通过谈判和伊朗实现和解，那么只有一条路，就是美国的彻底向伊朗投降，那么答应伊朗的所有条件。因为伊朗现在要价很高，所以特朗普现在对谈判也没有兴趣了。特朗普说不谈了，也不打了。那么不谈不打，那你总得有点动作啊，你不能坐着不动啊。所以美国说现在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说这是有史以来最严厉的经济制裁。那么经济制裁，实际上国际社会也普遍不看好，说你打也解决不了，谈也解决不了。经济制裁，你过去47年一直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那么你剩下这几个月就能解决了。所以美国也觉得经济制裁不一定能解决问题，但是经济制裁是政治上最保险的一个策略。好的，
1: 像您分析的，美国现在是不打不谈。还不能从中东地区撤军，所以这个状态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伊朗陆军发言人8月26号表示呢，说伊朗军队所有的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都已经重建。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而伊朗的军事方针呢，已经从防御转为进攻，在必要时准备好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张老师，伊朗军方的表态您怎么看？这是一种威慑吗？
2: 伊朗的表态呢，肯定是一种威慑，但呢，又不仅仅是威慑，而且呢，它这种威慑呢，又有了新的特点，从之前的防御性威慑，逐渐转变为进攻性的威慑。实际上，在美伊冲突之前呢，伊朗也是不断的对美国进行啊，包括对以色列进行这个威慑，我称之为防御性威慑，就是它频繁的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比如说“伟大先知”系列的演习。在演习中呢，他经常是试射新型的弹道导弹，而且呢，这个伊朗，当时也是隔三差五就公布一款新型的导弹，一款新型的无人机，就是对美国、对以色列进行防御性的威慑啊，是让他们看到啊伊朗的这种能力和力量，避免呢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打击。当后来美以冲突爆发之后呢，这个伊朗也是频繁的。这个展示它的力量，包括直接进行打击。但是总体来说，当时伊朗呢采取的一个策略仍然是，防守反击。美国怎么打它，它就保持相同的烈度对美国和以色列进行反击。基本上呢不进行主动的先发制人的打击。但是我们注意到，4月8号双方的这个大规模的作战停止之后呢。伊朗的策略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那么特别是在6月7号呢，他主动对以色列的本土进行了打击，这个在之前是很少见的。之前呢，主要是以色列如果说打击了伊朗的本土目标或者本国的重要人员，伊朗呢会进行一下报复性的打击。但是在6月7号那次打击中呢，实际上以色列呢没有对伊朗的本土进行打击，当时以色列主要是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在这种情况下呢。伊朗是主动打击了以色列的本土，而且在，7月，那么在7月28号晚到29号晚，这次呢，当时应该说，美国虽然又和这个伊朗又重新打起来，但是当时美国已经暂停交战了。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呢仍然是主动对美国在中东的基地发起了打击，这也可以视为是先发制人式的打击。所以呢，从这两次行动来看呢，伊朗呢是。它的策略是有一定变化的，它是有可能发动这种先发制人打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通过之前高强度的作战，那伊朗也认识到，以色列也好，美国也好。
3: 是谁教你的？
4: 我奶奶王秀妮。
3: 嫂子，我是陈上海啊。我哥在遵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5: 漫山的梨花开了。

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0: 雨天路面湿滑，能见度低，容易发生追尾、侧方等交通事故。那如何做到安全行车？别急，我来教你。检查雨刮器、制动器等状况，确保视野清晰。雨天行车合理使用灯光，不要开启远光灯。注意避让路边的行人和骑行人员。遇积水较深或情况不明时，不要贸然行驶，可停车观察或绕道行驶。车辆涉水一旦熄火，不要盲目尝试重新打火，应立即离开车辆，转移至高处。遇雷电天气，不要将车停放在树下、高压电线、广告牌以及低洼地带。如果车辆被淹，车门难以打开时，要及时打开中控锁，用逃生锤或利器敲击车窗边沿或四角逃生。雨天行车，牢记六字：降速、控制、亮尾。
1: 生命比时间更重要，千万要遵守交通规则呀。过街道要走斑马线，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过马路前要先看左后看右，确保安全再通过。禁止跨越双黄线，禁止翻越安全护栏。10岁以下的小朋友过马路时，一定要有大人在身旁牵领。雨雪天外出要小心防滑倒摔伤。乘坐交通工具要遵守乘车秩序，先下后上。爆竹是易燃易爆的危险品，不能带上车。车辆行驶过程中，千万不能把头、手、胳膊伸出窗外，也不能向窗外乱扔杂物。要是伤到他人，那就大事不妙了。公共汽车没有安全带，所以乘坐时一定要坐稳扶好。没有座位时，要双脚自然分开，侧向站立，双手紧握扶手，这样要是车辆紧急刹车，就不会摔倒受伤了。乘坐交通工具发生事故时，赶快抓紧椅背或扶手，等车停住后尽快离开。记住家长和老师的电话号码，发生碰撞事故可以第一时间告诉他们，发现周围有人也可以立即呼救。如果肇事者想逃逸，尽量记住车牌号，不要慌张，快打报警电话。小朋友们，日常生活别大意，安全知识要牢记，让我们共同守护生命安全吧。

0: 夏日来临，儿童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未成年人防溺水知识请收好。野泳危害多，危险处处存，野外水域环境复杂，多水草、淤泥、暗流，极易发生危险。野外无人看管，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获救。即使在泳池、水上乐园，没有大人陪伴，也不要下水。发现他人溺水如何施救？不要手拉手对溺水者进行施救，或盲目跳入水中，大声呼救，寻求成年人帮助，将救生圈、竹竿等抛给溺水者，再将其拖至岸边。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电波课堂要和大家聊一下神奇的魔法——读书。
2: 老师和爸爸妈妈总是让我们要多读书。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3: 我知道，书里面有会跳舞的数字，有会说话的小动物，还能坐火箭去火星呢。
2: 还有，打开《昆虫记》，能变成小蚂蚁；翻开《三国演义》，就能变成点子多多的小诸葛亮。
1: 是的，你们啊说的都对。读书不仅能带我们上天入地，它还会悄悄送给我们三个成长礼物呢。
2: 我知道，第一份是智慧糖果。读科学书会变小问号，读历史书能当时间旅行者，知识越多，我们的小脑筋就会转得越快。
3: 这第二个礼物是词语魔法，落霞与公务齐飞这样漂亮的句子都会变成我们作文里的彩虹。
1: 很好，你们说的都很对，都很聪明。不过最重要的是第三份礼物，心灵望远镜，让我们懂得大象的忧伤，理解月亮的寂寞，成长为更温暖的人。
2: 现在就让我们翻开手边的书，每天阅读半小时，你会发现，
3: 书本是永不熄灭的星光，是装在书包里的游乐场。
1: 读书点亮我们的童年，
2: 我们爱读书，
3: 我们

0: 读书，
1: 读书
2: 让我们更快乐。
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4: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

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方我不去，空堂池河要远离，预防溺水我和你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色渐浓，灯火阑珊，放下白日的忙碌，静下心来享受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愿今夜自在舒心，万事安然。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虽然还只是个大学生，但他的家庭环境和人生经历却让他拥有了一种与年龄不太匹配的沧桑与成熟。他到底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呢？

0: 的呀？我挺好的，我刚下班，一会儿就回去了。啊？谁？他呀？他想回来呀？他还有脸回来呀？我跟您说吧，这事反正我不想管了，您跟我爸定吧。啊？啊？行，那就先这样吧，您快早点休息啊。哎，
1: 你的啤酒。
0: 哦，谢谢。
1: 怎么，有心事啊？
0: 一个人来喝酒的，谁没点心事呢？
1: 愿意聊聊吗？
0: 哎，其实也都是些家务事儿，要不就是来这边工作遇到的各种负能量的事儿。嗨，听了你都会郁闷的。
1: 放心吧，我的正能量很足的，接得住。有什么苦水啊，尽管吐。
0: 哎呦，这么自信呢？不过要说苦水儿，从何吐起啊？哦，就说刚才吧，我奶奶给我打电话，就够让人心烦的了。
1: 怎么了？
0: 她呀跟我说，我妈又想回来了。你说那么一个女人，你真有脸说呀？我觉得。
1: 等等啊，这信息量有点大呀。你妈妈要从哪儿回来？
0: 我们家那些糟心事儿。都是我妈带来的。我爸呀是大专毕业，我妈因为从小贪玩，小学二年级就自己辍学回家种地了。哼，你说他们这俩人光从学历上说就很不般配了吧。哎，可是我爸最后偏偏就看上了他，估计也就是因为当时我妈哎有几分姿色吧。两个人就这么在一起，然后结婚。结婚之后呢，我爸就在镇上的兽医站工作，我妈就开始成天打麻将，连我都没心思照顾。所以一直到了99年，我爸是再也受不了了，两个人就离了婚，我跟我爸。那年我刚好4岁。
1: 结果你妈妈现在想复婚？
0: 现在想复婚，他们俩分分合合都好几次了。哎，你听我慢慢给你说啊。
1: 好。
0: 我妈离婚以后去了厦门，和一个小混混生了个孩子，之后呢又全国各地的流浪打工挣钱。这期间我爸呢辞了原先兽医的工作，也往南方飘，从饲养员干到了养猪场的厂长。我呢就一直在老家跟爷爷奶奶过。到了03年的时候，我妈回来了，带着个男孩住回了我外婆家。一年之后，我爸也休假回来了。当时一个远房亲戚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也是一个离过婚的女人，带着一个比我大3岁的女儿。两人就结婚了。结婚之后呢，他们就在我们村租了一块地，办了养猪场。我呢就在后外公家和他们过。
1: 他们对你好吗？
0: 嗨，没什么好不好的，反正我始终是个外人，而且我那个姐姐也经常会欺负我。
1: 啊？那你爸也不管管？
0: 怎么管呢？他成天忙着养猪，哪有时间呢？不过好在我当时已经去县城读书了，住校，所以他们那个家我也不常回。而且没过两年，也是因为在经营上有矛盾，我爸就和我那个后外公就闹翻了，所以呢他和我的后妈也就离了。离婚之后，我爸就又出去打工了，直到我考上了我们那儿的重点中学县一中之后，他才回来。也就是那一年，他又和我亲妈在一起了。
1: 是你妈自己找上来的吧？
0: 估计是吧。可能他又在我爸面前就表演什么啊，决心要痛改前非啦，反正就那些桥段啊，我也没多问。不过我奶奶当时那可是坚决反对的，但是我爸不听啊。即便他知道我那个亲妈和外边几个男人的关系都还没断干净呢。
1: 什么？那这个迟早要再出问题啊。
0: 那谁说不是啊。其实你要说我亲妈刚回来的那头半年啊，对我倒是比以前关心多了。然后我就知道为什么了，很快她就又怀孕了。
1: 是你爸的孩子？
0: 这肯定是啊。你说当时家里这个日子过得还算

0: 是平静吧。不过你看越是平静啊，我这边就不安生了啊，我就又闯祸了。
1: 你又怎么了？
0: 哎，我当时在学校追了一个女生，另一个追她的男生威胁要打我，所以我一怒之下就喊了20多个社会上的哥们儿，把那个男生打了一顿。
1: 哎，你怎么又和社会上的人混了？
0: 哎，那时候吧，就小孩子嘛，都认为混社会，哎呦，挺了不起的，女

0: 去逛街了，我得自己走七八里路回去看弟弟干农活。我妈那时候已经把大部分心思放到我弟身上了，动不动就挑我的不是。我爸也一直护着他，加上那几年那个猪价哈、跌得也很凶，我爸就欠了一屁股债。我爸一欠债，我妈这情绪就越来越坏。后来呢，他自己在县城的电子厂找了份工作，就更对我爸是颐指气使了。
1: 看来啊，这日子又要过不下去了吧？
0: 对吧？你也有这个预感吧？而且那段时间，我成绩下滑得很厉害。我妈本来也就不想让我读了，但好在我们班主任和我的两个叔叔不断地替我说话，总算是让我继续读了高三。其实啊，我上高中之后真的听话不少了，也没跟之前的那些混混们一起混了，而且我还一直都喜欢看这个文学书籍。但可能就是偏科比较严重吧，高三的成绩还是不太好，也就在全年级排中下游。那时候我爸也顾不上我，因为养猪，家里这日子也就越来越难过。我妈那种人爱慕虚荣，最后吧，看着我爸穷了，就又离家出走去找别的汉子了。
1: 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那么不待见他了，这种人啊，不回家倒是省点心。倒是你爸呀，不会还放不下他吧？
0: 哎呦，我跟你说，放下就好喽。他去找过我妈，我妈死活不回来，俩人还在公园里打起来了。哎呦，最后我爸是花着脸回来的，他那个眼底啊都被打出血了。
1: 啊，你这妈妈下手可够狠的呀。我想不明白，这种女人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呀？
0: 啊，谁说不是呢？你放不下也得放了。后来我爸没办法，把猪就全卖了，又出去打工。那年高考我也考砸了，连三本线都没上。家里人也就劝我，出去打工算了。但是我坚持要复读。结果第二年呢，
1: 又没考好，
0: 离二本线差了15分。
1: 那好歹能上个三本吧？
0: 但是三本的学校都贵呀。不过后来几个亲戚帮我一商量，决定还是借钱给我，让我去念个三本，所以我就来了这边。
1: 哦，读哪个大学啊？
0: 哦，其实也不是北京的，虽然我很想来北京，因为当年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那本书特别有感触，可是我发现这边的学校基本每年都要3万块，实在太贵了。后来呢，我就在河北的黄骅找了一个比较实惠的学校，学费只要1万。
1: 哦，那大学生活感觉怎么样？
0: 特别好。哎，刚上大学那会儿吧，各种社团组织我都去凑热闹，还参加了演讲、创业，还有什么什么什么唱歌比赛啊。所以我在学校当时也算是个风云人物吧，甚至啊，还有女生管我叫男神呢。
1: 不错，如鱼得水了。
0: 是啊是啊，不过也是为了给家里减负，我也会到处找兼职。大一寒假的时候，为了找兼职，我也第一次来了北京。
1: 你对北京的第一印象是怎么样的？
0: 其实没有想象的好。
1: 哦，
0: 哎，我这么说你别介意啊。
1: 不会。哎，说说北京和你想象的有多大差别？
0: 我觉得可能也就是因为是冬天来的吧，总觉得这边不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高楼林立的，也看到了很多的旧房子和街道，大家也都穿得很朴素。
1: 估计世界上所有的大城市都有你说的这个问题，毕竟繁华和时尚只是城市的一面而已。
0: 啊，也是也是。
1: 那最后找到什么兼职了？
0: 哦，我一开始啊，在一个连锁水果店找到一个销售的活儿，但可能是招人的部门和分店的店长没有沟通好吧。我去了以后，店长说他们不缺人，就那几天我就像个皮球一样被几个分店是踢来踢去。之后呢，我偶然看到有个中介在招西餐厅的服务员，提供住宿，还有每天22块钱的员工餐，不过工资只有每小时10块钱，而且位置在昌平。
1: 那么偏呀，你不会想去了吧？
0: 我去了呀，干嘛不去呀？因为那会儿实在是找不到更好的了，不过他们要求身高1米7，我其实不够格，但是，哎嗨，死马当活马医呗。到那儿以后，老板让我先做个上机笔试，

0: 都是一些心理学和应急处理的题。老板说成绩有2星就算过，我考了最高分5颗星呢。
1: 哟，那铁定得录用了吧？
0: 是啊，不过这个工作确实挺辛苦的，和中餐馆比，西餐的节奏更快，特别是周末，一个班经常要上12个小时，点菜、带位、收桌、结账、看大堂，有时候都是一个人干。不过为了多赚点工资，我连续45天都没休息，晚上都是去超市买快要过期的面包，5块钱一个，可以管早晚2顿，碰到店里有剩菜呢，我也会带回来。
1: 哎，不对，不是店里管饭吗？
0: 嗨，说是22块钱，这22块钱的西餐在西餐店里吃还真吃不了什么。而且我们那个女副店长啊，总嫌我盛饭太多。可是你说我年轻啊，我这年轻人干体力活，那消耗自然多呀。
1: 是啊，
0: 所以啊，后来我就拿勺子拼命把这个饭啊压扁，哎，这样看起来就不会鼓鼓的。或者是呢，趁他忙的时候偷偷多打点饭。
1: 哎呀，打工不容易啊。
0: 嗯，谁说不是呢？都是经历嘛。开学之前，我去东直门那边的公司总部去开了工作证明。当时我就站在这个东方银座下面的时候啊，我就看这个城市。我其实特别希望在这个地方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
1: 现在看起来，你已经实现当时的梦想了。是不是已经毕业了，正式来北京打拼了？
0: 刚毕业。哎，但是我也不敢说自己在北京就算立住脚了。其实这中间还发生了不少的事儿。那次回去以后，我和那个把我招进餐厅的人力中介还有联系。2015年的时候，他跟我说他出来单干了，让我帮他在学校里招一批暑假打工的实习生，还不收中介费。当时我也没多想，就在我们学校和周边的这个院校啊发了一些招聘启事。哎呦，结果真没想到，报名的竟然有500多号人，确定去的就有400个。
1: 这么多？
0: 是啊，那几天我手机都快被打爆了。不过因为那年我要军训，去北京去的比较晚，我就跟那边的公司对接联系好，让学生们呢先自己去。结果这问题就来了，那些学生跟我说那边竟然没法给安排工作，也解决不了吃住问题。可当时他们跟我说的是有多少人他就要多少人呢。
1: 哟，那你认识的中介到底靠不靠谱啊？
0: 是啊，我也急了，所以军训一结束，我立马就来了北京，找到那个中介。不过一见面，我先吓了一跳。
1: 怎么了？
0: 哎呦，那个人当时我看到他的时候，已经颓得不成样子，穿着一双拖鞋，开着一辆快报废的捷达。他那个所谓的公司啊，也就是个15平的办公室，就俩女的坐那儿，其中一个还是别的公司的，另一个哎就是这个中介的女朋友。
1: 这就是个骗子吧？
0: 嗨，骗谈不上，你就说他是个大忽悠吧，可能更贴切。公司是真的，但开公司的钱是中介的女友掏的。那个中介天天在外面是喝酒谈生意，什么都没谈下来，就变成现在这样。他女友也很无语啊，为了帮他善后，我那段时间拼了命的帮那帮学生找工作，然后安排住处。没来的我就不让他们来了，但依然有很多学生骂我是骗子。
1: 哎呀，主要还是你没有什么经验，社会上这样的人太多了，以后一定要小心，否则什么锅都得自己背了。
0: 是啊，哎呀，过去真的是很傻很天真的，进了社会才知道这人呢真是什么样的都有。解决完那件事之后，我又去了之前打工的西餐厅，想赚点生活费。但后来因为和店里的人发生了一些纠纷，我还是没能干下去。最后吧，我决定去广州闯一闯。
1: 在广州找到工作了？
0: 是一家地产公司。不过去了之后，我也是才知道，事情啊还是没我想的那么容易。我虽然喜欢房地产工作，但是因为没有专业技能，也不会讲广东话，所以刚上班的时候真的是特别茫然。每天我就是拿着这个单页上街找买房的这个顾客，地铁口啊、高档小区啊、商业广场啊都去，晚上再上网查查这个所谓的这个销售技巧，跟已经工作的朋友学习一下工作经验。后来吧，这个工作终于是慢慢上手了，可能也是业绩不错，有一次老板亲自开车送我回了住处，

0: 那一路上我们聊得很开心，他说以后只要我想实习都欢迎来这边。
1: 你的努力啊终于得到认可了，真不错。
0: 是啊，总算是没白干。回来上学之后呢，我又参加了一些报社的活动。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特别喜欢文字。
1: 嗯，
0: 所以其实我对记者这个行业一直很有兴趣。
1: 你还真是兴趣广泛呢。
0: 那我就当你是在夸我吧啊。
1: 对对对，是在夸你。
0: 因为参加活动认识了几个真正的记者，正好他们报社的北京站缺人，我就又来北京实习了。
1: 嚯，从餐厅服务员干到了房产中介，现在又做了实习记者了。
0: 嘿嘿，跨度很大是吧？谁让我兴趣本身就很广泛呢？刚开始做那会儿啊，我也是什么都不懂，但是我一有时间就给记者老师帮忙。我记得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整理社科院一个老师的采访录音。其实你说才4个小时的录音吧，我听了2天才搞定。哎，就是这么慢慢熬，慢慢积累经验吧。不过干这行压力是真大，哎呦，夜里那会儿经常失眠，半年下来我就瘦了20多斤。
1: 好家伙！
0: 啊，最后我还是因为经济原因没能干下去，但平时有空我还是会写写文章，看看书。今年寒假的时候，我又回到了那个西餐厅去打工。现在我刚刚毕业，还是想在北京试一把，看看能不能在这边找到一片立足之地。
1: 我想想啊，送一杯什么酒给你，可以给你鼓劲儿呢？嘿，就这杯吧，你稍等啊。

0: 鸡尾酒来了。它是由干式金酒、甜瓜利口酒、葡萄柚汁、蓝干贵酒和汤泥水调成的城市珊瑚。
1: 哎呦，真漂亮哎！碧绿的酒，这杯子外边还有一层蓝色的冰霜。哎呦，太精致了！你说，我絮絮叨叨这么多没头没尾的事儿，你还送我这么好看的酒，真不好意思。
0: 送你这杯酒，恰恰就是因为你跟我说了这么多没头没尾的事情。因为这些家里家外、学校社会上的事情，足以说明你值得拥有这杯城市珊瑚。
1: 嗯，可是为什么呢？
0: 我想你应该知道珊瑚是怎么形成的吧？它是由一只只的珊瑚虫分泌的石灰质骨骼积累而成的。我觉得，你的每一次努力，都像是一只珊瑚虫在搭建自己的骨骼。日积月累之下，无数的骨骼便铸成了美丽的珊瑚。看似不值一提的努力，在不知不觉之间，也一定可以凝聚成强大的力量，为你在这座城市撑起一片天空。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他们代替我回乡，就像我替他们漂泊在了城市。原作张军，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浩洋、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族》。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

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阳。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蔚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构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刚刚我们来一起分享到的歌声，这是许美静的一首《遗憾》。对于许美静，她的声音就像是在雾深处、海深处，真是让我们觉得她好像是真实但是又朦胧的，是充满着诱惑力的。她是徘徊在暗礁旁边的美人鱼，她用歌声破去每个人心中的禁忌，搅起人梦境深处的无奈。她是迷惑水手的毒。那曾经你听的她的哪一首歌是最能够读到你内心的呢？那继续，我们来听听回忆当中最能够让我们中毒的张信哲带来这一首《且行且珍惜》。我是肖辉。
1: 沿着

在1998年的时候，齐秦出版了专辑《我拿什么爱你》。这张专辑是和王祖贤主演的电影《同年同月同日》发片，而且两个人第一次联袂举办了新闻发布会，场面是相当浩大。那个时候的王祖贤提到齐秦，一句话还没有说完，就已经哭成了一个。

在1998年的时候，齐秦出版了专辑《我拿什么爱你》。这张专辑是和王祖贤主演的电影《同年同月同日》发片，而且两个人第一次联袂举办了新闻发布会，场面是相当浩大。那个时候的王祖贤提到齐秦，一句话还没有说完，就已经哭成了一个泪。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京师
1: 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9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荣晨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铭。

南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

闷儿。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构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你说人间苦难，命运难逃折磨，苦难生活，日日的落寞。我说万般皆是命，是生活所迫。

0: 时间悄悄留住美好，日子慢慢留下回忆。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小彤。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情感在眼前，光阴就在转身之间，看开一点，人生依然。嘿，接着我来改变，就算只守这天，不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1: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虽然还只是个大学生，但他的家庭环境和人生经历却让他拥有了一种与年龄不太匹配的沧桑与成熟。他到底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呢？

0: 挺好的，我刚下班，一会儿就回去了。啊？谁？他呀？他想回来呀？他还有脸回来呀？我跟您说吧，这事反正我不想管了，您跟我爸定吧。啊？啊？行，那就先这样吧，您快早点休息啊。哎，
1: 你的啤酒。
0: 哦哦，谢谢。
1: 怎么，有心事啊？
0: 一个人来喝酒的，谁没点心事呢？
1: 愿意聊聊吗？
0: 哎，其实也都是些家务事，要不就是来这边工作遇到的各种负能量的事儿。嗨，听了你都会郁闷的。
1: 放心吧，我的正能量很足的，接得住。有什么苦水啊，尽管吐。
0: 哎呦，这么自信呢？不过要说苦水儿，从何吐起啊？哦，就说刚才吧，我奶奶给我打电话，就够让人心烦的了。
1: 怎么了？
0: 她呀跟我说，我妈又想回来了。你说那么一个女人，你真有脸说呀？我觉得。
1: 等等啊，这信息量有点大呀。你妈妈要从哪儿回来？
0: 嗯，我们家那些糟心事儿都是我妈带来的。我爸呀是大专毕业，我妈因为从小贪玩，小学二年级就自己辍学回家种地了。哼，你说他们这俩人光从学历上说就很不般配了吧。哎，可是我爸最后偏偏就看上了他，估计也就是因为当时我妈哎有几分姿色吧。两个人就这么在一起，然后结婚。结婚之后呢，我爸就在镇上的兽医站工作，我妈就开始成天打麻将，连我都没心思照顾。所以一直到了99年，我爸是再也受不了了，两个人就离了婚，我跟我爸。那年我刚好4岁。
1: 结果你妈妈现在想复婚？
0: 现在想复婚，他们俩分分合合都好几次了。哎，你听我慢慢给你说啊。
1: 好。
0: 我妈离婚以后去了厦门，和一个小混混生了个孩子，之后呢又全国各地的流浪打工挣钱。这期间我爸呢辞了原先兽医的工作，也往南方飘，从饲养员干到了养猪场的厂长。我呢就一直在老家跟爷爷奶奶过。到了03年的时候，我妈回来了，带着个男孩住回了我外婆家。一年之后我爸也休假回来了，当时一个远房亲戚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也是一个离过婚的女人，带着一个比我大3岁的女儿，两人就结婚了。结婚之后呢，他们就在我们村租了一块地，办了养猪场。我呢就在后外公家和他们过。
1: 他们对你好吗？
0: 嗨，没什么好不好的，反正我始终是个外人，而且我那个姐姐也经

0: 经常会欺负我。
1: 啊？那你爸也不管管？
0: 怎么管呢？他成天忙着养猪，哪有时间呢？不过好在我当时已经去县城读书了，住校，所以他们那个家我也不常回。而且没过两年，也是因为在经营上有矛盾，我爸就和我那个后外公就闹翻了，所以呢，他和我的后妈也就离了。离婚之后，我爸就又出去打工了，直到我考上了我们那儿的重点中学县一中之后，他才回来。也就是那一年，他又和我亲妈在一起了。
1: 是你妈自己找上来的吧？
0: 估计是吧。可能他又在我爸面前就表演什么啊，决心要痛改前非啦，反正就那些桥段啊，我也没多问。不过我奶奶当时那可是坚决反对的，但是我爸不听啊。即便他知道我那个亲妈和外边几个男人的关系都还没断干净呢。
1: 什么？那这个迟早要再出问题啊。
0: 那谁说不是啊？其实你要说我亲妈刚回来的那头半年啊，对我倒是比以前关心多了。然后我就知道为什么了，很快她就又怀孕了。
1: 是你爸的孩子？
0: 这肯定是啊。你说当时家里这个日子过得还算是平静吧，不过你看越是平静啊，我这边就不安生了啊，我就又闯祸了。
1: 你又怎么了？
0: 哎，我当时在学校追了一个女生，另一个追她的男生威胁要打我，所以我一怒之下就喊了二十多个社会上的哥们儿，把那个男生打了一顿。
1: 哎，你怎么又和社会上的人混了？
0: 哎，那时候吧，就小孩子嘛，都认为混社会，哎呦，挺了不起的，女孩子都喜欢跟这种坏坏的男生谈恋爱。
1: 这都什么观念呀？
0: 对呀，现在你知道是幼稚了，你知道错了。不过那时候就是那样，也就是因为那一次，我就被学校开除了。
1: 开除了？那怎么办呀？
0: 没办法，转学呗。我就转学去了二中。二中呢是一个半封闭的学校，我妈为了防止我乱花钱，她每个月就往我的校园卡里充300，而且还分3次充，也就是说每天只能花10块钱。
1: 哎呀，这么管着点也挺好的。
0: 好什么呀，10块钱这日子太难过了，当时一顿饭一荤一素它就得4块呀。周末的时候别人都出去逛街了，我得自己走7-8里路回去看弟弟干农活。我妈那时候已经把大部分心思放到我弟身上了，动不动就挑我的不是。我爸也一直护着他，加上那几年那个猪价哈、啊、跌得也很凶，我爸就欠了一屁股债。我爸一欠债，我妈这情绪就越来越坏。后来呢，他自己在县城的电子厂找了份工作，就更对我爸是颐指气使了。
1: 看来啊，这日子又要过不下去了吧。
0: 对吧，你也有这个预感吧。而且那段时间我成绩下滑得很厉害，我妈本来也就不想让我读了，但好在我们班主任和我的两个叔叔不断地替我说话，总算是让我继续读了高三。其实啊，我上高中之后真的听话不少了，也没跟之前的那些混混们一起混了，而且我还一直都喜欢看这个文学书籍，但可能就是偏科比较严重吧，高三的成绩还是不太好，也就在全年级排中下游。那时候我爸也顾不上我，因为养猪家里这日子也就越来越难过。我妈那种人爱慕虚荣，最后吧看着我爸穷了，就又离家出走去找别的汉子了。
1: 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那么不待见他了，这种人啊不回家倒是省点心，倒是你爸呀不会还放不下他吧。
0: 哎呦，我跟你说，放下就好喽。他去找过我妈，我妈死活不回来，俩人还在公园里打起来了。哎呦，最后我爸是花着脸回来的，他那个眼底啊都被打出血了。
1: 啊，你这妈妈下手可够狠的呀。我想不明白，这种女人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呀。
0: 啊，谁说不是呢，你放不下也得放了。后来我爸没办法，把猪就全卖了，又出去打工。那年高考我也考砸了，连3本线都没上，家里人也就劝我出去打工算了，但是我坚持要复读。结果第二年呢
1: 又没考好，
0: 离2本线差了15分。
1: 那好歹能上个3本吧。
0: 但是3本的学校都贵呀。 不过后来几个亲戚帮我一商量，决定。

0: 还是借钱给我，让我去念个三本，所以我就来了这边。
1: 哦，读哪个大学啊？
0: 哦，其实也不是北京的，虽然我很想来北京，因为当年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那本书特别有感触，可是我发现这边的学校基本每年都要30000块，实在太贵了。后来呢，我就在河北的黄骅找了一个比较实惠的学校，学费只要10000。
1: 哦，那大学生活感觉怎么样？
0: 特别好。哎，刚上大学那会儿吧，各种社团组织我都去凑热闹，还参加了演讲、创业，还有什么什么什么唱歌比赛啊，所以我在学校当时也算是个风云人物吧。甚至啊，还有女生管我叫男神呢。
1: 不错啊，如鱼得水了。
0: 是啊是啊，不过也是为了给家里减负，我也会到处找兼职。大一寒假的时候，为了找兼职，我也第一次来了北京。
1: 你对北京的第一印象是怎么样的？
0: 其实没有想象的好。
1: 哦，
0: 哎，我这么说你别介意啊。
1: 不会。哎，说说北京和你想象的有多大差别？
0: 我觉得可能也就是因为是冬天来的吧，总觉得这边不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高楼林立的，也看到了很多的旧房子和街道，大家也都穿得很朴素。
1: 估计世界上所有的大城市都有你说的这个问题，毕竟繁华和时尚只是城市的一面而已。
0: 啊，也是也是。
1: 那最后找到什么兼职了？
0: 哦，我一开始啊，在一个连锁水果店找到一个销售的活儿，但可能是招人的部门和分店的店长没有沟通好吧。我去了以后，店长说他们不缺人，就那几天我就像个皮球一样被几个分店是踢来踢去。之后呢，我偶然看到有个中介在招西餐厅的服务员，提供住宿，还有每天22块钱的员工餐，不过工资只有每小时10块钱，而且位置在昌平。
1: 那么偏呀，你不会想去了吧？
0: 我去了呀，干嘛不去呀？因为那会儿实在是找不到更好的了，不过他们要求身高1.7米，我其实不够格，但是哎嗨，死马当活马医呗。到那儿以后，老板让我先做个上机笔试，都是一些心理学和应急处理的题。老板说成绩有2星就算过，我考了最高分5颗星呢。
1: 哟，那铁定得录用了吧？
0: 是啊，不过这个工作确实挺辛苦的，和中餐馆比，西餐的节奏更快，特别是周末，一个班经常要上12个小时。点菜、带位、收桌、结账、看大堂，有时候都是一个人干。不过为了多赚点工资，我连续45天都没休息，晚上都是去超市买快要过期的面包，5块钱一个，可以管早晚2顿，碰到店里有剩菜呢，我也会带回来。
1: 哎，不对，不是店里管饭吗？
0: 嗨，说是22块钱，这22块钱的西餐在西餐店里吃还真吃不了什么。而且我们那个女副店长啊，总嫌我盛饭太多。可是你说我年轻啊，我这年轻人干体力活，那消耗自然多呀。
1: 是啊，
0: 所以啊，后来我就拿勺子拼命把这个饭啊压扁，哎，这样看起来就不会鼓鼓的。或者是呢，趁他忙的时候偷偷多打点饭。
1: 哎呀，打工不容易啊。
0: 嗯，谁说不是呢？都是经历嘛。开学之前，我去东直门那边的公司总部去开了工作证明。当时我就站在这个东方银座下面的时候啊，我就看这个城市。我其实特别希望在这个地方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
1: 现在看起来，你已经实现当时的梦想了。是不是已经毕业了，正式来北京打拼了？
0: 刚毕业。哎，但是我也不敢说自己在北京就算立住脚了。其实这中间还发生了不少的事儿。那次回去以后，我和那个把我招进餐厅的人力中介还有联系。2015年的时候，他跟我说他出来单干了，让我帮他在学校里招一批暑假打工的实习生，还不收中介费。当时我也没多想，就在我们学校和周边的这个院校啊发了一些招聘启事。哎呦，结果真没想到，报名的竟然有500多号人，确定去的就有400个。
1: 这么多？
0: 是啊，那几天我手机都快被打爆了。不过因为那年我要军训，去北京去的比较晚，我就跟那边的公司对接联系好。

0: 让学生们呢先自己去。结果这问题就来了，那些学生跟我说，那边竟然没法给安排工作，也解决不了吃住问题。可当时他们跟我说的是，有多少人他就要多少人呢。
1: 哟，那你认识的中介到底靠不靠谱啊？
0: 是啊，我也急了。所以军训一结束，我立马就来了北京，找到那个中介。不过一见面，我先吓了一跳。
1: 怎么了？
0: 哎呦，那个人当时我看到他的时候已经颓得不成样子，穿着一双拖鞋，开着一辆快报废的捷达。他那个所谓的公司啊，也就是个15平的办公室，就俩女的坐那儿，其中一个还是别的公司的，另一个哎就是这个中介的女朋友。
1: 这就是个骗子吧？
0: 嗨，骗谈不上，你就说他是个大忽悠吧，可能更贴切。公司是真的，但开公司的钱是中介的女友掏的。那个中介天天在外面是喝酒谈生意，什么都没谈下来，就变成现在这样。他女友也很无语啊，为了帮他善后，我那段时间拼了命的帮那帮学生找工作，然后安排住处。没来的我就不让他们来了，但依然有很多学生骂我是骗子。
1: 哎呀，主要还是你没有什么经验，社会上这样的人太多了，以后一定要小心，否则什么锅都得自己背了。
0: 是啊，哎呀，过去真的是很傻很天真的，进了社会才知道这人呢真是什么样的都有。解决完那件事之后，我又去了之前打工的西餐厅，想赚点生活费，但后来因为和店里的人发生了一些纠纷，我还是没能干下去。最后吧，我决定去广州闯一闯。
1: 在广州找到工作了？
0: 是一家地产公司。不过去了之后，我也是才知道，事情啊还是没我想的那么容易。我虽然喜欢房地产工作，但是因为没有专业技能，也不会讲广东话，所以刚上班的时候真的是特别茫然。每天我就是拿着这个单页上街找买房的这个顾客，地铁口啊、高档小区啊、商业广场啊都去，晚上再上网查查这个所谓的这个销售技巧，跟已经工作的朋友学习一下工作经验。后来吧，这个工作终于是慢慢上手了，可能也是业绩不错，有一次老板亲自开车送我回了住处。那一路上我们聊得很开心，他说以后只要我想实习都欢迎来这边。
1: 你的努力啊终于得到认可了，真不错。
0: 是啊，总算是没白干。回来上学之后呢，我又参加了一些报社的活动。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特别喜欢文字。所以其实我对记者这个行业一直很有兴趣。
1: 你还真是兴趣广泛呢。
0: 那我就当你是在夸我吧啊。
1: 对对对，是在夸你。
0: 因为参加活动认识了几个真正的记者，正好他们报社的北京站缺人，我就又来北京实习了。
1: 嚯，从餐厅服务员干到了房产中介，现在又做了实习记者了。
0: 嘿嘿，跨度很大是吧？谁让我兴趣本身就很广泛呢。刚开始做那会儿啊，我也是什么都不懂，但是我一有时间就给记者老师帮忙。我记得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整理社科院一个老师的采访录音。其实你说才4个小时的录音吧，我听了2天才搞定。哎，就是这么慢慢熬，慢慢积累经验吧。不过干这行压力是真大，哎呦，夜里那会儿经常失眠，半年下来我就瘦了20多斤。
1: 好家伙！
0: 最后我还是因为经济原因没能干下去，但平时有空我还是会写写文章、看看书。今年寒假的时候，我又回到了那个西餐厅去打工。现在我刚刚毕业，还是想在北京试一把，看看能不能在这边找到一片立足之地。
1: 我想想啊，送一杯什么酒给你，可以给你鼓劲呢？哎，就这杯吧，你稍等啊。

0: 栏杆贵酒和汤泥水调成的城市珊瑚。
1: 哎呦，真漂亮哎！碧绿的酒，这杯子外边还有一层蓝色的冰霜。哎呦，太精致了！你说，我絮絮叨叨这么多没头没尾的事儿，你还送我这么好看的酒，真不好意思。
0: 送你这杯酒，恰恰就是因为你跟我说了这么多没头没尾的事情。因为这些家里家外、学校社会上的事情，足以说明你值得拥有这杯城市珊瑚。
1: 嗯，可是为什么呢？
0: 我想你应该知道珊瑚是怎么形成的吧？它是由一只只的珊瑚虫分泌的石灰质骨骼积累而成的。我觉得，你的每一次努力，都像是一只珊瑚虫在搭建自己的骨骼。日积月累之下，无数的骨骼便铸成了美丽的珊瑚。看似不值一提的努力，在不知不觉之间，也一定可以凝聚成强大的力量，为你在这座城市撑起一片天空。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他们代替我回乡，就像我替他们漂泊在了城市。原作张军，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浩洋、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天生我材必有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开启新的一天。我是活力主播小彤，掌声送给奋斗中的你。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企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抢通作业，向灾害核心区挺进。
1: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距离超40万公里。
2: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
1: 欧盟称将迅速回应西班牙应对移民危机的求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15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

0: 八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1: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0: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
2: 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
0: 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3: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0: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4: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5: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0: 15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6: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15五良好开局。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8: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6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10: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今天又进去了5个，顺着陆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核心区。
9: 救援人员可以通过翻山徒步抵达受灾核心区，而大型工程机械只能从原来 G216 国道方向挺进。目前 G216 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抢修这条道路是目前工程救援的重点。总台记者何小月。
11: 虽然抢通作业艰难，但是这条道路是通往吉隆口岸的必经陆路通道，道路抢通后才能通过陆路把人员、物资、设备等运送到吉隆口岸，为接下来的救援工作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9: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 G216 国道。中国安能成都救援基地主任钟问军：
12: 现在我们安能集团70名骨干、20台到装备正在进行抢修，现在整个这几天的抢通的道路约为2.6公里。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水流比较大，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接力翻沙和涉水作业的方式。现在啊，据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呢，下游到国门的地方啊，下面的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所施工难度还是非常之大。二个也属于山谷地段，施工工作面比较狭窄，所以的挖机操作受限。
9: 今天凌晨，武警机动第2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100多台套大型救援机械冒雨进入现场，担负打通最后1公里的任务。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从昨天开始，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西藏军区某路航旅昨天下午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携带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飞行途中，编队克服强对流复杂气象，于当天15点25分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预定空域，完成救援物资空投任务。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老江村村民：
13: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你。
9: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 尼泊尔错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

0: 根据中国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错间河形成的冲积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
1: 错间河冲积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凭借超大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 另一方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越来越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3: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一个半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 80%
4: 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在内蒙古阿拉善盟
5: 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奇木格介绍，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一个月一趟增加到现在的一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
3: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 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 44.7% 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6: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深入地深耕“2C1P”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继续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7: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8: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9: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难以提升。
7: 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 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8K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
3: 杨磊表示，
1: 目前地域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域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2: 我国盾构机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日前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我国盾构机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目前全球每十台盾构机里约有七台来自于中国。昨天开幕的首届大盾构峰会，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八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7: 从我们盾构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也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一直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4: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 16.18 公里，其中盾构段长 11.21 公里。中铁十四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8: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9: 自然资源部表示，15-15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15-15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晓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11: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10: 自然资源部表示，15-15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
12: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日前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 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赓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

0: 系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
3: 一线发展起100多家新材料制造企业，同样一桶油经过深度精细加工后，从论吨售卖的燃料原料变成了论克计价的高端材料。东明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泽文：
4: 小到这个一个产盒，大到航天航空器材，在我们这里啊，都能够找到它的原材料，实现从买原料到买产品的化学转变，打造北极新材料制造产业集群。
3: 处一隅而观全局。最近，山东一批高端化工技术密集突破，尼龙十二等卡脖子材料相继国产化。一条从原油炼制到基础化工原料，再到高端化工新材料的产业链正加速形成。2025年，山东石化行业先进产能占比突破40%。今年高端化工占比将达到60%以上。15/5期间，山东将推进7大高端石化产业提质升级重点工程，加快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高端石化及新材料产业集聚区。
5: 山东台短评：抓牢项目建设，激活发展增量。经济运行是一个有机整体，各方面相互关联，既要善用10个指头弹钢琴，更要找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点。重大项目一头连着当下稳增长，一头关乎长远高质量发展。加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推进一批支撑引领强的重大项目，就是抓住了关键增量。统筹之中抓重点，重点突破带全局。要牢牢把重大项目抓在手上，集中力量进行攻坚，以重点突破带动全局跃升，形成更多增量拉动，为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动能。
6: 营销服务业一头连着生产，一头连着消费，是品牌经营、消费扩容的主要推手。现代营销技术如何赋能实体经济？让我们跟随一家黄金珠宝企业的发展故事一探究竟。
3: 花丝、编织、镶嵌，这些造型多变的黄金首饰是孟金元今年推出的新品。孟金元黄金珠宝集团副总经理李本松：
7: 黄金以前都是传统首饰嘛，就做一个普通的工艺，然后呢，我们现在搞入纯度啦，简单的造型型，现在有设计感，要做镶嵌，要加钻石。
3: 紧跟消费新潮流，企业在产品换新的同时，正在谋划品牌升级。这两天，他们正依托专业的营销服务商进行全面的市场营销体检，找准新定位。顺丰传媒集团孟金元项目负责人高坤美：
8: 要拥抱年轻人，越来越多的去关注这个金饰能够给我带来的一些情绪价值，好运常来啊，这种好的寓意的部分。那再有一个呢，会发现它成了我的另外的一种的这样的穿搭。
3: 孟金元黄金珠宝集团总经理王国新：
9: 对我们还是比较有启发的。下一步的话，我们就看怎样去拆解，怎样真的是指导我们后期的这个产品研发与销售了。
3: 找准定位才能事半功倍。10多年前，这家黄金珠宝企业还只是一家县城里的加工厂，长期被卡在产业链中间环节，不仅利润低，发展也受制于人。于是他们下决心做自己的品牌，与顺丰传媒开启了第一次合作。顺丰传媒集团品牌策略负责人刘灿勇：
10: 我们在2个月市场调研之后，我们发现它技术非常好。在当时的就是黄金，它是需要焊料来焊接的，而孟金元呢，就是它有无焊料焊接技术，买的黄金就一克是一克，就没有任何损耗，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品牌定位为更纯的黄金，4个9的黄金。
3: 当年，一支4个9更永久的电视广告火遍全国，线下1元换款周活动、节目冠名等一系列营销手段让品牌站稳了脚跟。此后的3年时间，企业门店的黄金销量从1年2吨涨到了65吨。 但接下来的这次品

0: 牌换新，他们要面对全新的营销环境。顺丰传媒集团效果业务负责人卢小燕：
1: 现在呢，人们的信息获取啊是比较碎片化和个性化的，营销呢其实就要求我们直接触及我们的目标客户。我们目前顺丰传媒呢自研了凌峰 AR 工作台，让数据还有智能算法更好的能辅助到我们的工作中，提升我们的营销准确性。
0: 营销要精。

0: 99.1%的相似指数上，它对于黄金的一个兴趣浓度是在99%以上的，那也是我们需要去影响的一个人群。
1: 按照相似指数排除优先级，最终锁定了四大目标人群，可想要影响他们，还要靠优质内容的输出，而创作达人就是这条线上最重要的纽带。但这些达人分散在各个平台上，传播效果模糊不定，于是营销团队利用 AI 工作台筛选高价值达人，沉淀属于自己的闭环数据。顺丰传媒集团达人业务负责人苗萌：
2: 把各个平台的达人都放在这一个系统里面去做筛选、标签化，以及我们的就是 AI 助理的分析，我们做好分类给到品牌方。
1: 凭借代言人换新、店铺形象升级、产品联名等一套营销组合拳，今年以来，这家老牌黄金珠宝企业的新产品销量增长明显，会员系统里35岁以下的年轻人占比 33% 左右。孟金元黄金珠宝集团总经理王国新：
3: 那通过这个新的营销方式，让产品能够自己寻找到需要它的人，它是把整个产品和用户之间给连接起来了。
1: 以营销服务业为代表的生产性服务业，具有创新要素富集、附加值高、专业化强等突出特征，是引领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重要力量。今年山东出台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计划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达到7.2万亿元，年均增长5.2%以上。
4: 山东多地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创新审批服务模式，靠前服务企业发展，破解项目落地堵点难点，为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山东台综合报道。
5: 企业遇难题，审批再提速。日照莒县推出无柜台加项目管家服务模式，撤销35个条线窗口，转设服务圆桌，为企业提供从政策咨询到落地投产的全流程管家式服务，覆盖开办立项等15个重点审批领域。改革后，审批效率提升近1.5倍。莒县三星食品产业园项目负责人梁继涛：
6: 他们跟我讲对讲的，在一起呢聊业务，在武冈的服务中呢，完成了我们的整个的业务的受理办理工作，仅不到一天就办完了三项的手续。
5: 威海荣城市将绿色船舶作为海洋经济转型的重点方向，持续优化口岸服务，依托海关专班服务和高效监管，加快挺进国际新能源船舶市场。据统计，今年1至7月，荣城船舶出口额达20.8亿元，同比增长9.4%。荣城海关驻石岛港办事处口岸监管科科员李建宇：
7: 我们组建了专班，动态对接企业，掌握船舶出口计划，实行提前申报加船边监管模式，压缩检疫证书签发时长30%。
5: 烟台市牟平区推行融缺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服务模式，对项目立项、用地规划等审批事项提前介入指导，同步并联推进，加速项目建设。牟平区江各庄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袁秀宁：
8: 从手续帮办代办到用工要素保障，主动靠前破解企业现实难题，做到既有资源硬支撑，又有服务软温度。
5: 德州市临沂县深耕易路帮办服务品牌，建强全能帮办队伍，破解跨区办事堵点，实现异地业务一站式办理。截至目前，全县累计办理帮办代办事项7300余件，点对点精准帮扶重点企业76家。聊城旅游度假区聚焦基层行政审批服务堵点难点，推动服务端口前移，办理流程优化，全力营造更便捷高效、暖心有感的政务服务环境。度假区渔集便民服务中心主任林树勇：
9: 我们把标准化要求落实到每一个窗口、每一项业务，让群众都能享受到规范、高效、便捷的服务，让企业少跑腿，通过我们的主动对接，全程跟进，把事情真正办好。
10: 瞄准宠物经济风口，滕州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将传统硅胶材料跨界应用到宠物用品领域，凭借持续的技术创新，把产品卖到了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请听报道。
1: 对于养宠物的家庭来说，最头疼的莫过于清理排泄物，

0: 最近，滕州市民李珊珊发现一种新型猫砂，让她从繁琐的日常清理中解放了出来。
1: 以前的话，3、5天我都要换一次的。这种猫砂它不结块，它的吸附能力挺好的，每个月才换一次。
0: 一只成年猫一天的排尿量差不多有300毫升。市面上常见的膨润土猫砂和豆腐猫砂，遇到尿液就结成一团，不仅消耗快，如果不及时清理，还会散发异味。山东新化硅胶有限公司特殊硅胶车间技术主任张静文：
2: 它只是用表层来吸结团，相当于的沙子，不能就是锁胃锁水，它只能用完以后铲出去。
0: 伴随宠物经济的繁荣，消费者对于宠物用品的功能需求不断提升。如何让猫砂吸水的同时不留异味？在传统硅胶领域深耕多年的滕州新化动了心思。他们的拳头产品冰箱除味剂的原料硅酸钠本身具有吸附性，能不能把它做成猫砂呢？想法有了，但实际操作起来难度不小。硅酸钠颗粒内部是实心的，只有表面一层能吸水，要让整个颗粒变成吸水海绵，需要在内部造出密密麻麻的孔洞。山东新化硅胶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严强：
3: 硫酸和我们的硅酸钠以一定比例反应，然后再到我们的水洗烘锻，二次扩孔形成了里面不规则的三维立体的这种孔状，然后经过我们烘干完以后，腔体就达到40%的强度，150%以上的吸水率，这样呢能够充分的把毛的尿液能够充分的吸收。
0: 新技术充分发挥了硅胶材料的特性，既能够大量吸水，也牢牢锁住了异味。产品迅速打开了宠物医院等专业渠道。滕州新沂宠物医院院长李宝镇：
4: 它是一个硅胶成分的，比较洁净，没有特别多的粉尘，它也有一些抑菌的功能，不容易粘皮肤，对于皮肤病啊或者是伤口愈合相对来说要好一点。
0: 好产品要对接大市场，当地政府主动靠前服务，组织企业参加沙特、迪拜等海外对接活动。去年企业出口创汇1.1亿美元。滕州市东郭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鲁大鹏：
5: 累计呢为新化硅胶破解了增资扩产难题30余个。近期呢，围绕企业的扩产新的需求，我们破解土地要素，新增土地100余亩，并且呢全程帮办规划、环评、能评等手续，让企业少跑路，集中精力抓项目建设。
0: 从除味剂到高端猫砂，新化硅胶实现了从传统化工到宠物用品的跨界转型。去年，企业入选山东省2025年新材料领军企业培育库，获评省数字经济晨兴工厂。目前，企业自有品牌猫砂远销9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全球市场占有率达到40%，产值突破10亿元。山东新化硅胶有限公司总经理房宽：
6: 大家养宠这个观念呢，从仅仅是把它喂饱，然后呢逐步的向照顾宠物去发展，打造更符合健康养宠、健康家居生活的这么一个要求，不断的推出一些新的产品去满足消费者的一个需求。
7: 民生无小事，知业总关情。山东各地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精准发力，靶向施策。从小区物业修缮、政务服务升级到养老服务提质，一系列接地气、暖人心的举措，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不断提升。请听报道。
8: 小区物业管理是贴近群众生活的民生实事。德州通过盘活维修资金、优化审批流程、升级物业服务，全方位破解小区管理难题。近日，位于德州下井的学府花园小区顶楼修缮工程全面竣工，困扰顶楼居民的渗水漏雨等问题得到彻底根治，居民居住环境显著提升。小区居民严宝荣：
9: 楼顶上面整个都铺了一层，现在反正放心了，不担心再漏雨这个情况了。
8: 烟台市牟平区创新打造警医便民服务站，这一举措将原来医院体检加照相加窗口受理加现场质证四个分散环节直接压缩成一站半截，实现数据多跑路，市民少跑腿。民警柳艳宇：
10: 群众只需拿着身份证到站进行一站式办理，完成体检、照相、受理、质证四个环节， 真正打通了便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8: 滨州市彰化区深耕基层政务服务改革，以滨州道品牌为引领，全力打造1530便民服务圈，通过下沉服务力量、精简办事流程等多项暖心举措，

0: 把优质、高效、贴心的政务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彰化区立国乡南五村级事务岗主办傅学勇。
1: 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融户服务和政策选将，精准对接群众诉求，持续完善乡村便民服务体系，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件民生实事。
0: 潍坊青州在完善普惠养老服务的基础上，推动养老机构与公立医院对接协作，打通养老就医绿色通道，把医疗服务延伸至养老一线，切实解决老年人看病就医的现实难题。青州福智万家医养院院长崔书红：
2: 我们呢就跟这个中心医院、人民医院建设了一个绿色的就医通道，把老人的需求跟医院连通起来，让老人享受到好的医疗照护。
3: 请听简讯。海峡两岸管子与中华文明学术研讨会昨天在淄博举办，来自海峡两岸高校科研机构的60多名专家学者围绕中华文明传承发展进行对话，共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4: 济宁北方内河航运中心高质量发展推进会昨天在曲阜举行，现场揭牌成立了山东港航内河经济研究院和上海航交所济宁北方内河航运服务中心，济宁市智慧运输系统及网络货运平台同步启动，将进一步放大京航运和航运优势，推动港航产业、金融、科技深度融合。
3: 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若干措施，推动电子商务扩能提质，从培育多层次市场主体、聚力突破新业态赛道等五方面推出16条具体举措，加快构建具有竞争力的电商发展新生态，力争到2028年全省实物网上零售额超过8000亿元。
4: 2026年威海铁人3项世界锦标赛昨天开赛，作为奥运积分赛和国际 A 级赛事，本届赛事共吸引37个国家和地区的151名选手参赛，赛场精心选址，将威海的蔚蓝海岸与城市街景巧妙交织，构建起一条独具魅力的竞技赛道。
3: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主题宣防活动昨天在济南举行，今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深入开展齐鲁守护打击整治专项工作，持续夯实平安根基。1至7月，全省刑事治安立案数同比分别下降14.06%、9.8%。
4: 德勤华勇会计师事务所青岛分所日前成立，将发挥全球网络与本土实践优势，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全球化布局，推动青岛服务业扩大开放。
5: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3: 关注全省最新的天气情况。30号白天到夜间，枣庄、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鲁西北和鲁中地区30号早晨有雾或轻雾，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内陆地区19度左右，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1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30度左右，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多云转晴，28到20度；德州晴，29到19度；聊城多云转晴，31到20度。泰安多云转晴，29到20度；菏泽多云转晴，28到20度；枣庄阴转晴，31到22度；济宁多云转晴，29到19度；临沂阴转多云，28到21度；日照小雨转阴，27到23度；青岛多云，27到23度；烟台多云转小雨，27到21度；威海多云，26到23度。潍坊阴转晴，26到20度；淄博阴转晴，28到19度；滨州晴，30到19度；东营多云转晴，29到20度；济南多云转晴，28到20度。
4: 海上大风警报，30号白天， 渤海和黄海中部。

0: 北风五到六级，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南风五到六级。30号夜间，渤海和黄海中部北风六到七级，阵风七到八级。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南风转北风五到六级。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胡蒙，技术张慧玲，监制李宪刚。
2: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3: 工行信用卡抖音首榜限时升级，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通过工行手机银行易生活 APP 智能终端首次绑定抖音支付工银信用卡，自动得173元抖音券包，内含168元指定商品券、5元通用券、抖音钱包券包，即可查询。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新晋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2026年8月25号，杭州滨江警方的一纸通报，让一起电梯猥亵事件彻底反转。这之前，女子王某某在网络发视频，声泪俱下的控诉被男邻居李某某殴打并猥亵，一时间舆论沸腾，李某某被千夫所指。可是，随着警方调取完整的监控，公布调查通报，真相得以还原。事件的起因是邻里纠纷口角，恶意指控和事实不符。同行有人怂恿王某某倒地拍摄、发布不实信息的当事人，因为涉嫌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被立案调查。从受害者到诬告者，只隔了一段完整监控的距离。不少网友感慨说，幸好有监控，如果没有的话，不知道这个男邻居要蒙受多大的不白之冤呢。又一次热点事件的大反转，喧嚣过后留给公众的是对小作文式网络构陷的深刻反思。互联网为普通人维权打开了通道，但是打着维权的旗号，写满谎言、煽动情绪的小作文，通过裁剪事实、添油加醋，再加上猥亵、暴力等刺激性的标签，激化性别对立，这种颠倒黑白的操纵，根本它就不是维权，而是把舆论当成了行使网络私刑的工具。就说新闻里这件事儿吧，本来只是宠物引发的邻里摩擦，本可以通过物业协调、公安调解等正常途径化解，当事人却跳过正常纠纷处置的渠道，用谎言把事情包装成性质恶劣的侵害事件。谎言一旦传播开来，伤害就已经发生。即便后续官方通报还原了真相，被网暴的一方遭受的名誉损毁、精神压力也很难彻底抹去。万千网友的朴素善意就这样被利用了、被扭曲了、被消耗了。令人深思的是，明知道电梯里有监控，发布人却还是要赌一把，赌舆论会先入为主，赌监控过了两个月会被覆盖，赌警方顾及个人隐私不会公布案情。这种对法律和真相的漠视实在让人瞠目结舌。可见小作文的猖獗并非因为真相难寻，而是因为造谣成本远低于辟谣成本，传播速度远快于调查的速度。在人人都有摄像头的时代，很多图片视频不再用来还原真相，而是被用来移花接木、歪曲事实。这也折射出当下舆论环境的极端和浮躁，情绪大于事实，立场先于真相，就很容易被小作文牵着鼻子走。本案中，当事人因为发布不实信息被立案调查，可能面临行政拘留乃至刑事追责，这是一个典型的警示。夸大事实、捏造、猥亵等严重罪名已超出了合理维权的范畴，触碰到了法律红线。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发声和造谣那可是有本质区别的。近日媒体报道，常州星宇股份解聘应届大学毕业生，引发了社会关注。8月25号，当地官方来了通报，通报说星宇股份共招录2026届高校毕业生440名，和其中107人解除了劳动合同。协商过程中方法简单生硬，缺乏充分有效沟通，造成不良影响。对此企业深表歉意，已对人力资源总监作出停职处理。经调查，该企业不存在违规享受就业和人才类政府补贴的行为。一纸通报把星宇股份校招风波推到了公众面前，这之前网络爆出的细节更让无数打工人捏了一把冷汗。不少应届生反映，当初校招谈妥了研发技术岗位，说好实习一个月就回到约定岗位，入职才一个多月约谈就来了， 近乎霸王条款的二选一，要么以个人原因主动离职，拿半个月工资走人，不签字就被调去流水线打螺丝，按普通工人标准核算薪资。你说有这样不讲诚信的吗？有这样随意拿捏人的吗？寒窗十几年，毕业生捧着 offer 推掉其他的机会奔赴而来，他们相信企业的招聘承诺，相信这份白纸黑字的劳动合同。可是说好的岗位单方面说改就改，谈好的规则转头全盘推翻，这丢掉的不只是100多名年轻人的工作机会，更是最基本的契约精神。107个人，数字看上去不算庞大，但是事件释放的信号值得所有人警惕。今天企业可以这样对待一腔热忱的应届生，明天会不会用同样的方式对待内部老员工呢？对待上下游合作伙伴呢？对待信任品牌的消费者呢？如今人力资源总监被停职，很多人觉得板子打下去，事情就该了结了。可是停职仅仅只是表象，绝对不是终点。这件事儿真的只是人力资源总监一个人的问题吗？恐怕不是。约谈大批校招应届生，大范围调整岗位，大批量解除劳动合同，绝对不是一个人力资源负责人就能独自拍板的。这套劝退的流程，这种简单粗暴的处置方式，背后折射的是企业管理的漏洞，是企业文化的缺位。企业需要反思的远不止处置一名高管，要追问为什么校招承诺可以轻易的作废，为什么会滋生这种近乎胁迫的劝退手段，制度层面有没有尊重劳动者的意识，有没有敬畏劳动合同的底线。好在当地的人社部门已经介入，给被波及的学生提供1对1就业帮扶，部分学生已经重新找到工作，参与面试。监管的出手守住了劳动者的底气，不过另一方面，是不是也该找这家企业好好谈谈了？完全有必要。8月25号上午，有网友发视频说，都9点了，江苏省灌云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办事大厅的窗口还没人到岗上班。8月26号上午，又有网友向媒体爆料，目前该办事大厅不让人带着手机进去办理业务，手机让放到旁边柜子里。工作人员回应，以现场安检人员的要求来做就可以，并说带手机进去都是断章取义的瞎拍嘛。从无人在岗到不让带手机，短短2天，涉事单位经历了2波舆情，真是让人哭笑不得。针对9点无人在岗，当地12345工作人员回应说，这个时间段单位在开早会，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去开会了，本来只是个解释清楚就可以过去的事情，却又因为不让带手机再次引发关注，那就有点得不偿失了。因为怕被办事民众拍照，或者退一步说，哪怕是担心被断章取义，就不让群众带手机进去办业务，这不是典型的因噎废食吗？更关键的是，办事大厅有什么权利这样做？这让人想起很多考场门前放个柜子，让考生都把手机放进去，为的是防止作弊。可是群众来这儿是办事儿的，有些事项和资料图片就存在手机里头，怎么办？即便人家有体验不好的地方，把它拍下来发到网上吐吐槽，这也是再正常不过的监督场景。不让群众带手机进办事大厅，考虑过群众的需要吗？是不是心虚有短处，害怕群众监督呢？说到底，政务服务窗口就是为群众服务的，坐在对面的来办事儿的都是你的服务对象，不是你眼中的来挑刺儿的、来惹麻烦的。这个宗旨、这个理念可时刻不能忘啊！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收听山东新闻，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加紧推进。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昨天凌晨起，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在口岸周边区域，救援力量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和北斗等专业设备开展搜救。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完全冲毁，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打通最后一公里救援通道。由于道路损毁区域地形狭窄，路基松软，大型机械难以深入作业。昨天，中国安能派出20多台专业机械，加紧推进道路抢通工作。目前，受损道路已累计抢通超2.6公里。吉隆口岸上游出现堰塞湖险情，影响救援工作。根据水利部最新监测，堰塞湖水面面积在缩小，较27号减少约2.1万平方米。堰塞体正在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目前多方力量正在对堰塞湖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应尼泊尔有关方面请求，应急管理部昨天调派隧道救援专家赴尼泊尔开展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
4: 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28号对外发布，通知提出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见即所得。现房销售对购房人、房企和房地产市场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5: 在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新背景下，居民的住房需求已经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消费者对好房子的需求更为具象化、细节化、多元化和个性化，越来越不满足于仅通过面积、楼层等少数指标和户型图、效果图来选购住房。
6: 像采光通风、装修效果、公共空间，这些真正决定居住体验的细节，仅仅通过户型图或者是效果图是很难感知的。而现房销售正好回应了这样的需求。
5: 从房地产市场的实际情况来看，现房销售的市场接受度持续攀升。
7: 从市场数据看，全国新建商品住房现房销售的比例已经从2022年的13.9%提高到了2025年的32.4%，表明购房者更加关注所见即所得，现房消费开始成为市场的主流需求。
5: 实行现房销售以后，房企无法依靠预售资金提前回款周转，而是要通过实打实的品质来赢得市场。专家认为，这将倒逼房企提升产品打造能力。
7: 实行现房销售后，房企必须具备稳健的财务状况，

0: 扎实的工程管控能力和优质的产品打磨能力，倒逼企业深耕产品研发，优化施工工艺，完善社区配套，提升物业服务的水平。
1: 实行现房销售后，购房人在签约时就知道什么时候能拿到房，房子的实际品质也摆在眼前，有任何疑问可以实地查验。
2: 购房就从对未来承诺的一种判断，回到了对一件现实商品的挑选，能够更简单、更透明。而对不确定性的顾虑消除了，购房者的观望也会自然的减少。从这个角度看，现房销售有助于把想买房转化为敢买房，最终真买房，对释放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发挥积极作用，进一步的推动房地产市场稳定。
3: 今年以来，国内二手车交易市场整体走势稳中有升。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127.48万辆，同比增长0.39%。这其中，二手车新能源车的拉动作用非常明显。为什么新能源二手车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汽车消费新变化又将释放哪些市场潜能呢？来听央广的报道。
4: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二手车交易量接近新车，部分二手车的价格基本是新车的一半。与此同时，多地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也持续走高。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罗磊向中国之声介绍，
5: 二手车跟新车的比值呢，上半年达到了97.9%，也基本上一比一了。新能源二手车市场呢，继续快速增长。根据协会统计的数据呢，今年上半年呢，新能源二手车的交易量达到了83.9万辆，同比增长22%。新能源二手车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呢，达到了8.6%。
4: 浙江湖州长兴县的一家二手车行负责人朱佳告诉记者，受市场需求提振影响，今年门店新能源二手车销路十分通畅，累计销量已达50-60辆。而且车型整体售价相比去年有所上涨，
6: 因为新能源特别好卖，到店3天基本上就卖掉了。去年的车放到现在，放在今年，这个价格还是有上涨的。市场保有量大的新能源品牌是很受保险公司欢迎的，保费其实跟油车相差并不是很大，稍微贵那么一点点，但大家都能接受。
4: 西安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责人邵其雄，
7: 消费者不再一味地追求买全新车辆，更看重实际的性价比。从市场实际成交来看，主流成交价集中在5到15万这个区间，这个价位兼顾续航、配置、普通家庭的接受程度很高。新能源车普及这么多年，早期第一批家用新能源车开始进入置换周期，大量准新车、代步车流入二手车市场，市场上可选择车源供给比前几年充足很多，加上新车迭代速度非常快，很多车主开1-2年就换车，进一步放大二手车新能源的车源。
4: 随着消费需求升级，车源不断扩容，二手车行业的内部经营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在河南郑州，当地不少二手车商主动调整经营重心，加码布局新能源二手车业务。二手车商张迪表示，新能源二手车用车成本低，智能化配置丰富，精准契合了年轻消费群体的购车需求。
8: 新能源目前会比传统燃油车销量好一些，省油嘛，科技配置高，像一些这种支架，然后里边的像传统所说的冰箱、彩电、大沙发嘛，座椅加热这种配置相对比传统燃油车，像这种合资车配置高一些。
4: 针对市场关注的保值率问题，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燃油车3年平均保值率为46.07%，新能源车3年平均保值率为44.。
9: 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约30%，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我国有220多种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出口连续15年保持全球第一。制造业不仅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也是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立于不败之地的底气和本钱。同时要看到，制造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016年的28.1%下降至2020年的26.3%，到2023年为26.2%。2013年至2022年，制造业